0: 5200米处发生断裂，形成高速下滑的冰眼崩。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安全和未来的关键防线。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失稳的冰川再次敲响气候变化警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重大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并不是一次由暴雨引发的典型泥石流，而是一场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冰、盐、水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最终形成毁灭性洪流。据美国纽约时报估算，此次冰川崩塌释放了近2亿立方米的岩石和冰体，规模相当于大约100座足球场，也以极具破坏力的方式再次敲响了全球冰冻圈失稳的警钟。8月31号，中尼边境重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六天，尼泊尔特里布万特里舒尔中学的校长拉金德拉达瓦迪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1: That day as a normal day。
2: 8月26号就是个平常的日子。当时我正在教室里，我的同事、学校的会计跑来对我说：“洪水来了，洪水来了，所有地方都被冲毁了。”接着，另一个教师从课堂里出来，说他接到电话。有人告诉他洪水正在袭来，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
0: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传来，仅仅14分钟后，裹挟泥浆和碎石的巨大洪流抵达学校所在地，校舍瞬间被摧毁。
2: 到达山坡高处后，我回身一看，发现学校已经被冲走。我坐在这里，完全说不出话来。
0: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地球科学家雅各布·施泰纳解释说，这就像有人拿了一把刀，切断了冰川较低的部分，然后把它从山崖上推了下去。此次灾害缘起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眼崩。冰岩冲入河道，与泥浆碎石裹挟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洪流向下游狂奔。洪流冲击中尼边境两侧，尼泊尔、拉苏瓦加迪、蒂木尔、塞布鲁等沿线社区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及周边地区遭遇重创。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7号发布报告称，此次灾害产生的碎屑流和洪水蔓延近100公里。美国行星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杰弗里·卡尔格里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3: That piece of the glacier collapsed with the bedrock, and then on the way down,
4: 那块冰川连同基岩一起坍塌，然后在往下掉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摩擦能量，即所谓重力势能转化为热能，就融化了这些冰。所以当它到达中尼边境第一个真正造成破坏的地点时，几乎已经完全融化了。这太可怕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喜马拉雅地区的危险和灾害而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0: 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冰湖溃决、冰崩、冰岩混合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上升。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这些失稳的冰川称为冰冻圈的定时炸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而除了

0: 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美国阿巴拉契亚滑坡咨询公司地质学家菲利普·普林斯说，冰川失稳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并不鲜见。
1: 这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一种典型的灾难类型，在近代有记录的历史中，这种灾难已经发生过数次。
0: 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体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2023年，格陵兰岛东部一场巨大的冰岩雪崩，冰川岩块坠入狭窄水域，掀起约200米高的巨浪，将峡湾的岩壁击得粉碎。2025年，阿拉斯加峡湾也发生类似的崩塌，引发巨型海啸，最大爬高达481米。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冰川失稳并不只发生在人烟稀少之地。2002年9月20号，俄罗斯北奥塞梯科尔卡冰川崩塌，高速冰岩混合流席卷卡尔马顿峡谷，造成约125人死亡或失踪。2021年2月7号，印度北阿坎德邦查莫利冰岩崩塌，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摧毁2座水电设施，造成2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2年7月3号，意大利马尔莫拉达冰川崩塌，大量冰雪碎片冲下山坡，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成为阿尔卑斯山近年来最严重冰川事故之一。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当时的新闻报道说，
2: 我方地政府表示，布拉滕村约90%的区域已经被数千吨冰、泥浆和岩石掩埋。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1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滕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瑞士自然灾害办公室主任拉斐尔·马约拉兹事后通报说，
3: 2个多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密切监测小内斯特峰一带的变化。在这2个星期内，我们一直在模拟最坏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情景。我们始终把最坏情况考虑在内。
0: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们虽无法精准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1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但尼泊尔不是瑞士，情况要复杂得多。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南爱达荷学院地质学教授肖恩·威尔西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授米歇尔·科佩斯的分析。
4: 在瑞士，要进入一些这样的悬崖地带相对容易，可以在这些地方安装传感器和监测设备，从而持续获取实时数据。但在尼泊尔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没有通往山顶的道路，也没有缆车等基础设施，
5: 缺乏部署监测设施的能力和资源。瑞士的做法在喜马拉雅地区几乎难以复制。
0: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星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纪录。其中，热带冰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秘鲁国家冰川与高山生态系统研究院主任宝拉莫谢拉认为，
5: 此次尼泊尔发生的是一种冰川园区的快体运动事件，这种情况在秘鲁同样存在。
0: 秘鲁拥有全球68%的热带冰川，所经历的冰川灾害数量居世界之首。根据秘鲁国家冰川与山地生态系统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该国目前有528个冰川湖存在溃决风险，其中58个处于极高风险级别。位于秘鲁瓦拉斯市上方的帕尔卡科查湖就被认为是高风险冰川湖之一，一旦出现溃决，可能威胁超过2.7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1/2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于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称活冻层或冰融层。冻土研究人员阿姆布鲁皮恩·维雷特援引数据说，永久冻土的活冻层正变得越来越厚。
5: 平均来看，过去十年间永久冻土的活动层厚度每年增加约0.6厘米，大概就是这么多。但想象一下，这是发生在整个地貌范围内的变化。我们正在看到全球永久冻土地区的活动层正在变得越来越厚，这正在造成直接影响。
0: 在加拿大北部，原本坚硬稳固的土地变得松软塌陷，建筑物开裂，道路变形，电线被拉断。在俄罗斯北极地带，一处仍在扩大的巨大塌陷坑被当地人称为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门。曾亲眼目睹过灾害发生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教堂牧师西夫·林斯特兰德忧心忡忡地表示，
8: I
5: 我看到了山体滑坡给这片土地留下的伤痕，它让我感觉整个地球都在发出痛苦的呼喊。
8: 这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地球。

0: 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失稳，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加剧冰川失稳，反过来冰川失稳也会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永久冻土解冻》之后就描述了这样的影响。
1: 最令人担忧的是，永久冻土正在对气候本身产生影响。永久冻土就像一个天然的储存库，
2: 能够非常有效地将死亡植被中的碳封存在地下，这些碳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储存在其中。
1: 我们的地球拥有大量有机物，就像被储存在冰箱里的食物，但一旦你打开冰箱门，这些物质就会开始暴露并被分解。
0: 科研人员估计，北半球冻土和泥炭地中储存着约1.7万亿吨碳，相当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4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北极地理学家夏洛特·威格利说，
1: 人们常把永久冻土融化描述成未来的灾难，但实际上对于生活在永久冻土之上的人们来说，灾难已经到来。
0: 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将在数年内超过1.5摄氏度，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而冰冻圈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气候风险加剧的重要信号之一。显然，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据美国《自然》杂志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联合国减灾办公室主任卡麦勒·基肖尔表示，灾害预警不仅重要，还极具难度。
3: 这次灾难再次凸显了山地生态系统是多么脆弱，也凸显了在山地环境中建立预警系统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要预测的并不是一种灾害，而是一整个灾害链。
0: 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播安德鲁张近日在节目中设想，
4: 想象一下，如果把所有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利用人工智能将分析能力推向极限，把易发性风险地图与实时数据结合起来，我们或许能够越来越接近预测那些不可预测的事件。
0: 据路透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AS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

0: 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1: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0: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确认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要形成，并会持续到2027年2月。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冰川失稳并引发自然灾害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冰川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气候变化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片土地。英国卫报发文称，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未来的关键防线。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6: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5: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6: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5: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7: 近年来，荷兰等欧洲国家为何纷纷把黄金从美国搬运回国？此举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
8: 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7: 资讯有故事，关注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最近，荷兰等欧洲国家正忙着把存在美国的黄金往自家搬。荷兰近期将86吨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出。更早一点，法国、德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多国也陆续把黄金从美国搬走。那么，欧洲多国为何从美国运回黄金？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白这些黄金当初为什么放在了美国。这是因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为了方便交易和结算，就把黄金存在了纽约联储的地下金库。后来虽然金本位解体了，但是出于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和历史惯性，很多国家还是把黄金留在了那儿。

0: 但是现在风向变了，美元体系正面临信任危机。荷兰中央银行9月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9.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18.1%提升至32.1%。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分析指出，
1: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地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2: 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荷兰呢，一直对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担忧，包括荷兰在内，欧洲国家普遍的担忧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
0: 荷兰并不是第一个从美国运走黄金的欧洲国家，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再来看法国，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回望历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就曾因对货币体系风险的担忧，开展过黄金运回本土的行动。1965年，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直言，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随后，法国派出船只奔赴纽约，主动行使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 意在制衡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的特殊经济红利，守护了本国的战略资产安全。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指出，
3: After World War II, lik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4: 二战结束以后，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法国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黄金储备，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希望用黄金储备为本国发行的货币提供支撑。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在这一点上，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法国当时向美国施压，意思大致是说，如果美国不能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那么法国就把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法国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公开、非常明确地把黄金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工具来使用。
3: In the 1960s.
0: 外界普遍认为，法国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当时美国的货币霸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指出，在历史上，法国曾挤兑黄金，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1: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7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0: 60余年后，相似的情景再度上演。不过，这次法国并没有选择直接将存放在美国纽约的黄金运回国，因为这批长期存放在纽约的是年代较早的旧金锭，规格参差，不适合直接进入法国国库。法国央行选择直接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再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储备金条，再将其全部存入法兰西银行地下金库。全程不需要大规模海运实物，就完成了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约128亿欧元的收益。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分析说。
3: And because this was gold processed very long time ago,
4: 因为这批黄金是在很久以前购买的，而且长期记录在法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账面上仍然按照当年的购买价格计价，也就是说是很多年前的购入价格。而如今黄金价格已经大幅上涨，因此通过这次操作，法国实现了一笔非常大的财务收益，而这恰好发生在欧洲央行体系内的一些中央银行，包括法国央行正经历较大财务亏损的时候。这些亏损是在近年为应对俄乌冲突出现的通胀而提高利率之后发生的。
0: 现在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核心原因就两个字，避险。一方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让欧洲国家心里不踏实。看看最近的国际局势，制裁冲突不断，把全部身家放在别人家里，万一哪天被冻结或者限制使用怎么办？黄金是硬通货，只有握在自己手里才最安心。另一方面，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这也是对美元信用的一种用脚投票。近年来，美国债务飙升，货币政策反复摇摆，让不少国家对美元的长期稳定性产生了疑虑。把黄金运回国，相当于给自己的外汇储备加了一道安全锁，减少对单一货币体系的过度依赖。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认为，
4: 法国近期采取这项黄金政策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正如我刚才说的，官方理由只是调整黄金的质量和规格标准，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地缘政治因素，另外还包含国家主权方面的考虑。各国央行正在重新认识黄金的重要性。目前，全球最主要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仍然是美元，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认为，由于美国目前的一些政策，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将会出现问题。
0: 欧 欧洲国家带头让黄金搬家会产生示范效应。从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来看，全球央行购金潮可能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重新评估海外资产布局，增加本土黄金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多元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
2: 当前美国政治、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0: 黄金回流只是表象，深层逻辑是全球正在寻找美元之外的替代方案。去美元化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认为，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加速了全球储备的多元化。
1: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0: 眼下欧洲、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多国都在重新评估海外托管风险。随着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性再次受到关注。新一轮黄金储备布局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展开。舆论认为，短期内大规模黄金转移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元信心的担忧，导致汇率、债市出现震荡。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长期看，一个更多元、更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反而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
7: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人类为何要去探索深空？中国深空探测的脚步从月球到火星，如何一步步迈向更远的星辰？
8: 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0: 资讯有故事，接下来聚焦中国深空探测走向更深更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欢迎您继续收听。近日，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安徽合肥举办，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航天员齐聚巢湖之畔，追问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人类为什么要去深空？从月球到火星，我们都有哪些深空探测的计划？作为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的关键一步，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说，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8: 天问三号的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

0: 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走出来出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1: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已实施47次火星探测任务，实现了飞掠、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但难度更大的采样返回和载人探测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表示，深空里有太多的未知，而在所有深空探测目标里，他最想解开的是火星之谜。
0: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1: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为何火星从宜居走向了荒芜呢？
0: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揭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1: 按照计划，天问三号将在火星采样返回，这一过程面临诸多挑战。与月球采样相比，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0: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第二呢，我们在火星上要达2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1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达2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
1: 关于到哪里采，科学家团队综合考虑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初步遴选出8个候选着陆区，尽可能提高获取高科学价值样品的概率。侯增谦指出，
0: 首要科学目标是寻找生命的信号，所以我们必须要着陆到最有可能有生命的地区，就像在地球上找矿一样，我们要建立它的理论模型、预测模型，确定这样一个高概率区。
1: 关于怎么采，任务计划开展最深约2米的钻取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
0: 火星这块呢，可能是我们将实现超越，我们下来就是要把样品拿回来。所以样品如果能拿回来，那肯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代，也是全球的第一代。
1: 侯增谦院士所说的超越，就是天问三号任务计划2028年左右发射，2031年左右将火星样品送回地球。蓝图已经绘就，未来深空任务将越来越频繁，如何让探测活动更可持续，是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课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的团队，就在地月空间碎片处置上找到了巧妙的方法。
2: 我们通过借助太阳引

0: 地的作用呢，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把我们地月转移轨道上的这些太空垃圾，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给扔到我们日心空间站里边去，让它呢远离我们的这个地月空间。
1: 魏海潮认为，深空探测对人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0: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呢，不能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面。我们仰望星空，我们向往星辰。一个呢是去揭示更多的未知，还有一个呢是牵引带动地面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发展。再有一个呢，形成了一个深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经济，来回馈我们地面的这样的这种经济和生活。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和我一起走进那些动心的歌儿里。

0: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伍佰的《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就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这首歌神张学友2001年发布的大热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曾经有很多男歌手翻唱的版本，横跨了两岸三地，这之中也包括伍佰。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子其实就是伍佰创作的。伍佰独具浪人情怀的唱腔，把这首歌唱的是洒脱无畏。张学友在唱到底什么是爱，这个蠢蠢的大叔不理解什么是爱，但是伍佰的翻唱像是在告诉你，爱不爱随你咯。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除了张学友的《这都不算爱》，这回呢又要受到另一位天王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你有没有发现90年代就很厉害的伍佰真的不止一次博得四大天王的青睐？如果你觉得刘德华的闽南语咬字略显生涩，不够原汁原味的话，那么伍佰一开口绝对是让你的耳朵服服帖帖，就是这种令人上头的纯正土味，少一分不够，多一分呢又不对。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痛哭的人》。
1: 痛哭的人。

如同歌名一般，痛哭的人，无论是旋律还是编曲，都流露着一份淡淡的忧郁。从安插在前奏、间奏里低迷的音乐伴奏，到贯穿全曲的沉闷的贝斯拨弦，再到低沉的主歌部分，这些心事重重的情绪，全都在歌曲3分18秒之后，接连不断的几句痛哭的、痛哭的、痛哭的当中，全部都爆发了。听的人是酣畅淋漓、痛快过瘾。热评当中有一段话，我认为形容得十分的贴切。说的是我曾经天真的以为用真心对任何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友情、真正的爱情，后来认识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才知道一切都只是我以为而已。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你终究还是要学会好好的放下。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谢谢你还没有走开。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

做500。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浪人情歌》。如果你从90年代而来，一定要听听这首歌，歌里有着那个年代独有的复古的情调，带着淡淡的忧伤，还有着一份风情万种。光是听，你就能想象歌里那个让人念念不忘的人，一定是一位婀娜多姿、柔情似水的女子。歌曲的最后还有一段伍佰的口述对白，听上去多情又自恋，但这就是属于浪人的情歌。这首歌名也很好地诠释了伍佰的情歌演唱风格，他的演唱有着最原始、最粗犷、最不修边幅的表达，然而这种天然去雕饰的歌唱表达，也让他歌声中所含的情感能够直击人们心中最野性的部分，毫无壁垒。接下来邀请您听的这首歌叫做《梦醒时分》，原版前奏有一段萨克斯的吹奏，堪称经典。伍佰在演唱会当中把它改编成了摇滚，用贝斯替代了萨克斯。陈淑桦把它唱出了成熟女人对爱情的清醒，而伍佰诠释了什么叫做男性硬朗的爱情体会。当一头长发的他用十分接地气的唱腔唱出那句“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听着也毫无违和的质感，瞬间就能够说服听众，面前这个男人似乎是真的很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伍佰 and China Blue 共同带来的《梦醒时分》。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下半段我们继续，第一首歌很特别也很上头，再度重相逢。

再度重相逢是很多人期待的伍佰的经典，闽南人的酒局一定少不了再度重相逢这首歌，很多讲述别离的歌曲都带着悲伤和遗憾，但是伍佰他会用这首歌告诉你，乐观一点，积极一点，知足一点，分离是为了再度重相逢。一边听，你是不是就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跟着旋律晃动起身子来，在渐行的饭桌上和即将分别的好友酒过三巡，忆青春，看当下，看未来，感情全都在歌里，全都在酒里，讲好了，这一辈子我们一定会有更美好的再度重相逢。

突然的自我，我们会记得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这样两句独白，每次都能掀起演唱会现场的轰动。突然自我的歌词是著名的武侠导演徐克和伍佰联手写下的，于是此早间不仅有朴实直白的人间气，还有一份侠义坦荡的江湖气。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待再重头。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耳畔的这首歌叫做挪威森林。第一次听着歌名呢，会让人浮想联翩，挪威的森林里是不是藏着一个非常恐怖的故事？其实这首歌的作词人伍佰是把心上人的那种内心世界比作是纯洁宁静神秘的挪威森林。在爱情萌芽的时候，一个人的内心往往是最猜不透的，于是挪威森林就成了那片最高圣地的化身。伍佰把思思唱成诗诗，但是制作依然是保留了这样明显的发音错误，认为它就是伍佰的特色。这样的不拘小节也意外地贴合这首歌的主题，唱出了多数男性在面对爱情时的粗线条。你越是焦急追求、渴望、期待，粗线条心思呢就越是不细腻，那片挪威森林就越是迷雾萦绕，难以揣测。今天最后一首歌想把它留给 Last Dance，有一种结束的感觉啊，最后一支舞蹈。因为看台剧《想见你》，成为了2020年走红的第一首上头神曲，就是这首《Last Dance》。伍佰操着一口闽南口音，唱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让人仿佛置身于某个乡镇的俱乐部、发廊、酒吧。但是你又会越听越中毒，越听越穿越，越听越上头。他的音乐仿佛就有着一种非常奇奇怪怪的魔力，能让你卸下优雅的包袱，抛开优越感，体验最原始最纯粹的感受。人在飘，总是要落回地上走路，不是吗？不得不说，这些歌已经深深地烙上了伍佰的印记，让人不由得感叹，这该死的土味浪漫真的很上头。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叫做 Last Dance， 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老年人常常是多种慢性疾病共存，免疫力低，感冒就容易找上门。其实做好预防呢非常简单，今天和您分享四套预防感冒的呼吸操给老年人，动作轻柔，易操作，还能够增强呼吸功能，提升免疫力，每天花一点时间帮助身体筑牢防护墙，远离感冒困扰，轻轻松松地守护健康。

0: 生活当中我们的身体有一些症状往往会误导我们，像肠胃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仅凭着常识去判断，以为是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往往可能会耽误了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哪些人需要警惕呢？今天来为您盘点一下。 假期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呢？今天节目当中和您来说说这个话题。
1: 肺是我们生命的温柔养舱，更是生命的续航的关键。一呼一吸间，为身躯注入鲜活的力量，托举着生命每一刻的舒展与从容。平日里，我们总是轻易地忽略肺部的默默守护，任由不良习惯悄悄侵蚀这份健康，让肺癌有了可乘之机，悄然侵袭着鲜活的生命。肺癌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它如同隐匿的阴霾， 在生活细节当中悄然滋生，却常常因为认知的盲区而错失了干预良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小燕做客直播间，从专业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无论是日常防护的细节，还是疑似症状的 应对，亦或是治疗后的康复护理，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让我们带着对健康的敬畏，一同聆听这场关于肺部健康的智慧分享，为自己和家人筑牢生命的防线。
2: 健康生活遇难题，
3: 由我马大姐、华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2: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3: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2: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3: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老年人经常是很多种疾病共存，免疫力降低，所以呢感冒就容易找上门。其实呢做好预防很简单，今天就分享四套预防感冒的呼吸操，动作轻柔，容易操作，还能够增强呼吸功能，提升免疫力，每天花一点时间练习，帮助身体筑牢防护墙，远离感冒的困扰，一起轻松守护健康。好，首先说的是呼吸保健操。每天起床之后，刷牙之后，用淡盐水漱口，以清除或减少口腔内异物和病原微生物。坚持用凉水洗脸或者是敷鼻子，两手手掌搓热后，用两手食指在鼻翼两侧，就是迎香穴附近上下按摩30次。伸开两手手掌，分别用小鱼际或者是小指以及它的关节侧面按揉同侧枕后风池穴30次。两手伸开，先交叉轮流拍胸20到30次，然后再伸直两臂向前向上，慢慢举过头顶，尽力向上伸展，同时深吸气，挺胸收腹，两臂向身体两侧分开并且平举，手臂及手指紧力地向外伸展，持续2分钟，然后两臂向下慢慢靠近身体两侧，同时尽量用腹式呼吸呼气，重复做10到15次。好，说完了呼吸保健操，咱们再来说说腹式呼吸操。自然站立，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放在腹部，吸气的时候腹部的肌肉放松，腹部尽量向外向四周隆起，并且努力使膈肌下沉，最大限度地扩大胸腔的容积。呼气的时候胸肌腹肌收缩，腹部向内凹陷，让膈肌不断地上抬

0: 并挤压肺部，尽力排出肺部的剩余空气，建议每天练习10到20遍。再来说说第三种，叫缩唇呼吸操。先用鼻深吸气，吸入的空气经过鼻腔的吸附，过滤、湿润、加温后，可以有效减轻对老年人气管和支气管的刺激。然后将嘴唇收缩成口哨状，用力吐气，让肺内的气体经过缩窄后的口徐徐吐出，建议每天练习10到20遍。第四种呢是助力呼吸操，自然站立，全身放松，用鼻吸气，用口呼气，呼气时要做到深又长，只是把肺内的气体呼进，然后又自然的吸气，呼气与吸气时长之比建议掌握在2:1到3:1，老年人以不感觉头晕、头昏和乏力为度。为了增加有效的通气量，最好采用慢而深的呼吸法，以每分钟16次的呼吸频率为宜。那么呼吸的时候呢，两臂放在身体两侧，上身稍稍往前倾斜，两臂慢慢上举吸气，然后两臂自然下沉呼气。两臂在胸前交叉，紧缩胸部，身体稍微向前倾，两臂随着慢慢上举，同时呢，努力地扩张胸部，尽力吸气，两臂慢慢收回在胸前，用力呼气。一腿弯曲向腹部靠拢，两手紧力抱住小腿前面，以膝部压腹后呼气，还原时吸气，再换另一条腿重复操练。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两手叉腰，拇指朝后，其余的四指用力压住上腹部，身体稍微向前倾，两臂徐徐的上举，吸气，两臂还原时再用力呼气。两腿或者是两脚并拢，身体下蹲并且前倾，两手抱膝的时候呢，吸气，还原的时候用力呼气。好，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步骤，如果说每天都做一遍的话，其实啊是一个很好的气体交换啊，吸入了很多的氧气。还有最后一种，就是两臂在腹前交叉，向前弯曲弯腰的时候呼气，上身还原，两臂向两侧分开时尽力吸气。每组运动中间允许自然呼吸1/2分钟，全部练习结束之后要原地踏步15分钟，及时的放松四肢关节，建议每天练习10遍到20遍。要注意啊，这些呼吸操可以交替运用，互为补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高血压的人应该养成每天测量血压的好习惯，首先要有连续性，每天尽可能在相同的时间测量同一侧手臂的血压。第二，要及时将监测数值记录下来，以便做对比，掌握自己血压波动的规律，从而更好地控制血压。第三，自测血压的时候使用的血压计要固定，不要经常更换，以保持标准的一致。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身体往往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信号，但是呢，我们可能会被这些症状误导，比如说胃肠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说仅凭着常识去判断，以为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了，往往可能会贻误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呢？哪些人更需要警惕呢？今天来为您做个盘点。症状一，食欲减退、恶心，常以为是胃肠疾病，需要警惕的是肝脏疾病。肝病发病初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包括食欲不振、恶心、上腹部不适等，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胃病。如果患者不当回事儿，自行服用胃药而不去检查，有可能耽误治疗，直到肝病加重甚至发展为肝硬化、肝癌才被确诊。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喝酒的人群和长期用药的人群，以及有肝癌家族病史的人群。专家提醒，长期出现疑似胃病症状，如上腹部不舒服等，或体检发现转氨酶等肝功能指标异常，不要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明确诊断。症状二，小腿肿，常以为是肌肉拉伤、拉筋等，需要警惕的是深静脉血栓、肺栓塞。深静脉血栓一般指下肢静脉形成了凝血块，堵住血管，血液不能回流，从而出现腿部肿胀、酸痛的症状。如果把它误认为是肌肉拉伤或者是拉筋，经常揉一揉、按一按，反而可能导致静脉血栓脱落，顺着血流回流到心脏，最后堵在肺动脉，引起肺栓塞。轻症病人会突发胸闷、憋气、胸痛，重者可导致病人猝死。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久坐的，如长途司机等，还有长期卧床，特别是外伤手术后卧床者，以及长期服用雌激素或避孕药或化疗患者等。专家提醒，当上述人群经常出现单侧小腿肿胀、抽筋，或患处出现静脉曲张、肢体沉重、皮肤瘙痒、色素沉着等，要警惕深静脉血栓的可能。症状三，咽部异物感，常以为是普通感冒、咽炎，要警惕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是指胃酸等胃内容物反流至食道、咽喉，引起不适的疾病。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胃内容物容易反流到咽喉，形成咽喉反流，从而出现咽喉异物感、持续清嗓等咽炎的症状，甚至引起哮喘。长期较重的胃食管反流，不经治疗可反复刺激食管黏膜，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慢性咽炎症状反反复复，吃了抑制胃酸的药物症状缓解者，饭后或躺下时咽部症状更明显，反复出现的夜间突发咳嗽。专家提醒，反流患者平时应尽量避免吃得过饱或饭后立即休息，避免烟酒、浓茶、咖啡及碳酸饮料，少吃油炸食品等高脂肪食物，必要时去医院就诊。症状四，眩晕，常以为是颈椎病、高血压，需要警惕的是耳石症、脑梗塞。眩晕发作时会感到事物旋转、天旋地转，经常被人误认为是颈椎病或高血压，但颈椎病和高血压很少会导致人产生眩晕。耳石症是耳朵里掌管人体平衡功能的结构出现异常的一种疾病，临床上超过三分之一的眩晕都是耳石症导致的，也有部分病人眩晕是脑梗塞引起的，这样就更需要加以关注了。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眩晕症状每次发作在1到2分钟以内的人，眩晕状况发作与头的位置改变相关的人，还有有些高血压、动脉硬化病史的病人，突然出现眩晕、走路不稳的。专家提醒，经常眩晕发作又在骨科、神经科查不出病因的患者，可以前往耳鼻喉科就诊。而突发的眩晕，特别是伴有走路不稳的病人，应及时到医院的急诊科就诊。症状五，左肩酸痛，常以为是肩周炎，需要警惕心绞痛。 心绞痛是心血管被堵塞造成了心肌缺血，典型症状一般为胸痛。但由于支配心脏的神经感觉定位并不清晰，大脑可能会分辨不清神经信号，有时候会让人误以为是疼痛来自左肩膀。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检查已经确诊是冠心病，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等，还有肩痛发作和运动劳累密切相关，休息可缓解。按照肩关节疾病检查，但是没有发现异常者。专家提醒，冠心病胸痛的定义和范围比较广，除了左肩部疼痛，有些人还可表现为左上肢麻、咽喉发紧、牙疼等。总之，当我们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定不要想当然，仅靠我们的常识去判断。只有定期体检、及时就诊、规律复查，才是对待疾病最正确、最保险的态度。
5: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孩子晕车这件事儿哈。假期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件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和您关注这个话题。
1: 晕车在医学上叫做运动症，是身体在受到外部强烈移动或运动刺激时产生的一种过度保护，主要是神经调节出现障碍，引起眩晕、恶心、呕吐等症状。
2: 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中国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据研究显示，儿童中呢，其实2到12岁是最常见的受这个运动症的困扰，在儿童比成人会更多一些，而且女孩子相对比男孩子要更多一点。
1: 当出现晕车症状时，大一点的孩子会主动说出自己的不舒服，但小婴儿不会说话，家长还需要注意观察。比如乘车时孩子出现哭闹、呕吐、面色苍白、烦躁不安等表现时，可能就是晕车了。那这时候家长该如何应对呢？
2: 首先咱们尽量让孩子平躺下来啊，然后让他闭上眼睛休息安静，多数的时候呢慢慢自己也就缓过来了。如果能让孩子睡觉，可能会更舒服一些。不要老去问孩子，你是不是不舒服呀？你哪儿难受啊？你肚子难不难受啊？你不停地去问他，对他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他可能会更不舒服。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给孩子放一些舒缓的音乐呀，他喜欢的小儿歌呀、小故事啊，让他这个放松精神，转移注意力，慢慢也就能够好一些。
1: 孩子发生运动症是因为前庭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因此现在还无法治愈，但家长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预防运动症的发生的。
2: 上车前呢，孩子的饮食上也要注意，如果他吃的特别的饱、特别的油腻，本身肚子就不太舒服，他一有点恶心就很容易吐出来，所以上车前呢尽量是吃的比较清淡的、软软的东西，容易消化的，可能会舒服一些。
1: 出行时建议家长把安全座椅放在车辆后座的中间位置，让孩子能够看到前面行驶的道路，尽量避免去观看侧边过往的风景。

0: 也不要让孩子低头看书和电子产品，可以和孩子交流一些有趣的话题，以分散注意力。家长还可以把窗户打开一点点，或者把空调口对着孩子，让孩子能够感知到风，也能避免晕车症状的产生。那如果上述措施都不管用，我们能给孩子吃一些晕车药吗？晕车药会有副作用吗？
1: 那么晕车药呢，其实多数来说就是抗组胺药，就是抗过敏药。因为抗过敏药嘛，有的多数的抗过敏药会有一点镇静让他嗜睡的副作用，实际上晕车药呢就是利用了这个副作用，让孩子能够镇静让他睡着。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孩子能够睡觉，那么晕车就会有缓解，所以这个晕车药孩子也是可以使用的。
0: 六岁以上的儿童是可以服用晕车药的，儿童晕车药也有专门的剂型，而且不需要处方来购买。但家长要注意，晕车药需要在上车前一个小时给孩子服用。
2: 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孩子总是晕车，家长也不要着急，运动症也是可以逐渐习惯并耐受的。随着坐车次数的增加，孩子晕车总会减少的。另外，运动症不光指晕车，如果孩子晕机、晕船，今天节目里给您介绍的应对和预防的方法也是通用的。
3: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4: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小燕。专家将做客直播间，从专业的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肺部的健康。肺是生命的温柔养舱，更是生命续航的关键，一呼一吸间为身躯注入鲜活力量，托举着生命的每一刻的舒展与从容。平日里我们总是轻易地忽略肺部的默默守护，任由不良习惯悄悄侵蚀这份健康，让肺癌有了可乘之机，侵袭着鲜活的生命。肺癌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它如同隐匿的阴霾，在生活细节当中悄然滋生，却常常因为认知和盲区而错失干预良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小燕做客直播间，从专业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无论是日常防护的细节，还是疑似症状的应对，亦或是治疗后的康复护理，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答案。让我们带着对健康的敬畏，一同聆听这场关于肺部健康的智慧分享，为自己和家人筑牢生命的防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王小燕，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慢重症分会委员，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专委会委员，擅长肺癌的诊断、综合治疗、全程化管理及各种并发症处理，参加多项抗肿瘤新药的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王小燕主任已经做客我们直播间了。您好，王主任，欢迎您。
1: 啊，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王主任，我想问一下。

0: 肺癌这个词儿啊，听起来让人心惊哈。那这个疾病是如何定义的呢？
1: 哦，肺癌它的全称其实就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是起源于我们支气管上皮的或者是肺泡上皮的原发性的恶性肿瘤。这里呢需要划重点的有三处，第一个就是原发于肺，因为肺呢也是我们全身其他恶性肿瘤最容易转移的部位，比如说乳腺癌、肠癌等等一些消化道肿瘤，还有骨肉瘤、黑色素瘤等等许多恶性肿瘤都会发生肺部的转移。第二呢重点就是起源于上皮细胞啊，肺部还有其他的这个起源于间叶细胞的恶性肿瘤，比如说肉瘤，还有起源于淋巴细胞的恶性肿瘤淋巴瘤等等。第三呢是恶性肿瘤，因为肺部还会发生许多良性的肿瘤，像错构瘤啊、支气管腺瘤啊、纤维瘤啊、血管瘤啊等等，这些都是良性肿瘤，所以这个肺癌需要与这些恶性肿瘤进行一些鉴别。
0: 嗯，好，那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因素会成为肺癌的发病诱因呢？
1: 哦，肺癌的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主要是两大类，就是内因和外因。内因呢又有这个我们人体的遗传因素，还有免疫系统的因素。那么外因呢就是环境因素。我们人体的遗传背景呢决定了这个人是否容易患癌。那么在各种外因的作用下呢，可能会产生生长失去控制的一些细胞，而这些细胞呢又逃脱了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识别以后呢，就形成了个恶性肿瘤。那么遗传因素还有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可能是我们自己很难改变的啊，不能决定的。那么环境因素呢有些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吸烟，那其实吸烟呢是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尤其是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吸烟量越大，吸烟时间越久，那么患癌的风险就越大。那戒烟呢是降低患癌风险的一个有效措施。除吸烟以外，其他的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就是二手烟。那么即使有一些患者他不吸烟，但是他长期暴露于这个二手烟的这种环境呢，也可能会导致他患上肺癌。还有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新名词叫三手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这个烟雾散去以后啊，我们这个人体的头发还有衣物啊，还有这个家具上可能残留一些这个烟草的残留的这个有害物质。第二个呢就是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比如说我们烹饪产生的这个油烟，还有煤烟，还有这个汽车的一些尾气等等。第三个呢就是职业危害，比如说有一些矿井作业，还有做一些石材加工的这些工人接触到的一些石棉啊、氡气啊、铍啊、铀啊等等这些有害物质，还有工作场所中遇到一些化学物质可能与肺癌相关。第四个呢也是跟我们大家都非常相关的，就是空气的污染啊，长期暴露于空气污染物，尤其是这个细颗粒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PM2.5 啊，这个也是与肺癌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肺部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结核，还有肺纤维化疾病等等，这些肺部疾病它与肺癌的发生也是有关的。
0: 肺癌从早期发展到中晚期大概会经历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1: 这个我还要先从肺癌的分类来说起啊。肺癌我们按病理类型的话，它分为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两大类。那么非小细胞肺癌是占绝大多数，有85%啊，小细胞肺癌呢占15%。总体来说呢，非小细胞肺癌它的预后呢是好于小细胞肺癌的。常见的病理类型呢，在非小细胞里面又有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等等。那么我们分期呢，你说的早期，那其实我们医学上分期呢是有1、2、3、4期。1、2期它就是属于早期，那么3期呢是局部晚期，就是它还没有发生远处转移，4期就是发生了远处转移，我们叫做晚期。分期越早的话，那么患者的治疗效果是越好的，越有这个根治，也就是我们说老百姓说治好了治愈的这个希望。那么从早期到晚期它发生的这个时间啊，其实是没有固定的周期的，主要是跟病理类型相关。像小细胞肺癌它的恶性程度比较高，那么它有可能几个月从早期就能发展到中晚期。那么非小细胞肺癌呢，像鳞癌啊、腺癌啊这些呢，相对稍微

0: 缓慢一点，可能在1到3年的时间啊，从早期到晚期，还有一些那个惰性的肺癌呢，可能就更久了啊，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啊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早期肺癌其实大部分是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的，进展期它逐渐会出现一些咳嗽加重，像刺激性的干咳，痰中带血，胸痛，就是持续性的一个钝痛，还有一些胸闷气短，还有不明原因的这个体重下降、乏力，也到中晚期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声音的嘶哑、饮水的呛咳。如果转移到相应的部位，可能会引起一些相应部位功能障碍的症状，比如说骨转移的话，可能会导致疼痛。像如果出现脑转移的话呢，症状就可能会更严重，会有头痛、头晕啊、恶心、呕吐啊、行走不稳啊，甚至有肢体偏瘫等等这些症状。
1: 那肺癌早期有没有一些容易察觉的典型症状呢？
0: 刚刚也提到，其实肺癌早期很难有，可能有些病人是没有特异性的容易察觉的症状，因为呢，我们肺部感染也会导致一些咳嗽、咳痰什么这些症状啊。如果说痰中带血、带血块，而且反复的有这些症状，还有轻微的胸闷，等等这些，我们可能需要警惕啊。我说的这些症状呢，它都是反复出现的。如果说他偶尔咳嗽一下，或者有时候觉得胸闷一下，然后过一个礼拜什么的，他就这些症状就缓解了，那可能也是不一定是肺癌导致的。所以说这些症状呢，要与感冒啊、支气管肺炎啊这些相鉴别啊。很多早期肺癌其实是通过筛查发现的。
1: 那么现在检查肺癌常用的方法有哪些？普通人体检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选择合适的筛查项目呢？
0: 我们肺癌的检查其实主要是靠这个影像学检查，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胸部 CT。其实现在这个检查项目也是非常的普遍，一般的可能有的乡镇级的医院都有这样的检查手段啊。还有就是验血检查，就查这个呼吸道肿瘤相关的肿瘤指标，这个起一个辅助的这个作用。如果我们胸部 CT 检查看到有肺部的占位或者是肺部明显的阴影的话啊，那么还有一些肿瘤指标，比如说叫癌胚抗原等等一些肿瘤指标有明显的异常，我们临床考虑它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我们就要进一步的通过一些创伤性的操作，像肺穿刺、气管镜，有的人可能要做淋巴结活检，或者是一个甚至是手术的这个操作，来获得肺部的标本，进行一个病理学的检测。那么我们病理诊断，这个才是肺癌诊断的金标准。
1: 那么普通人在做体检的时候该去做哪些进行筛查呢？
0: 其实我们普通人，我们现在大众也是这个健康意识比较强了，都是很多人还有一些单位都会组织体检。我们是建议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呢，其实是每年都应该体检的。那我们体检的项目其实也有一些套餐啊，包括体格检查呀、血尿变常规啊、肝肾功能、血脂血糖这些检测呀，还有常见的肿瘤指标的检测呀，还有腹部的超声啊、心电图啊。等等，这些都是常规的检查。那么我们肿瘤的筛查呢，像可能要跟这个男女性别，还有一些年龄，还有一些肿瘤家族史，选择一些特定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女性可能要进行一个乳腺啊，尤其是已婚女性可能要做一些妇科的检查，还有卵巢的超声检查等等。男性呢可能要检查这个泌尿系统的彩超。如果有消化道肿瘤这个家族史的话，那么建议必要的时候还增加一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么我们肺癌的筛查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靠这个影像学检查，这个胸部 CT 的检查。
1: 好，不少人会在体检当中查出有肺结节，那肺结节会发展为肺癌吗？发现肺结节之后该如何干预呢？
0: 首先说一下这个肺结节是什么。肺结节其实它就是一个直径小于3厘米的一个类圆形的肺部的阴影。肺结节呢，它不一定会发展成肺癌，反而呢大部分就是90%以上的这个肺结节它都是良性的。那么仅有少数的这个磨玻璃结节、混合磨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结节有可能有这个恶性的病变可能。那么根据结节的大小、密度、形态变化，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来决定下一步的这个干预措施。比如说对于小于0.5厘米的这个结节呢，我们叫微小结节， 其实它恶性的风险是极低的啊。我们通常只要这个定期的复查就行了。这个复查的周期呢，就是6个月到1年啊。那么在0.5到1厘米的这个模玻璃或者是混杂密度的结节了，那么我们还需要结合它的形态，比如说这个结节它有没有毛刺、分叶，还有内部有没有血管穿行等高危因素，这些是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非常专业的一些个名词啊。然后呢，来看一下决定它是不是进行一个复查。一般复查的时间呢，3到6个月复查啊。对于直径大于1厘米的呢，从理论上讲，其实这个结节越大，就是发生恶性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啊。大于1厘米的话，那么如果形态又不规则，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毛刺、分叶，还有混合密度的这个结节，要建议是尽快的进行进一步的诊治。有的可能需要穿刺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进行一个那个病理诊断。有一些穿刺比较困难的，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就直接的手术治疗。对于小于1厘米的这个小结节呢，一般我们有一些患者首次发现的话，我们是建议他就是后面动态观察的啊。如果体积出现有增大，还有密度呢有增加，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高危的影像学特征，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毛刺、分叶针、空泡针，还有胸膜牵拉针等等，那么这些可能就有必要进行一个医疗的干预了。
1: 好，如果通过各项检查确诊是患了肺癌之后，常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患者该如何选择？
0: 肺癌的治疗方法很多的其实现在这个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的这个进展特别快，每年都有新药问世。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2大类，一大类就是局部治疗。局部治疗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手术大家最熟悉的。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放疗，就是放射线的治疗，还有消融啊，消融就是通过一根针进到这个肺部的病灶，然后一个进行高温或者是低温来杀死肿瘤细胞还有全身的治疗，那就是一个还有化疗小分子靶向治疗、抗血管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那么治疗的原则的话，其实我们医生还是要考虑很多因素的主要是要根据首先就是病理类型，还有就是分期，我前面也有介绍病理类型它是小细胞还是非小细胞那么非小细胞又有鳞癌、腺癌这2大类就是主要的，还有其他的少见的这个癌肉瘤等等分期的话就是1、2、3、4期，那早期还是晚期，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基因突变状态现在很多人也了解，就是说肺癌都能靶向治疗。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肺癌都能靶向治疗，要有特定的基因突变的才能靶向治疗，而且是一般来说是晚期的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患者可能需要一些靶向治疗还有呢就是 PD-L1 表达这个可能比较专业，它是我们免疫治疗的一个疗效预测的指标它如果高表达的话，说明它可能就是免疫治疗的效果就比较好。还有呢，就是患者的身体状况这些都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的。那么早中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我们是首选手术治疗的。但是有一些手术完了呢，或者是术前术后，我们这个称为伪手术期。伪手术期它也需要联合化疗和免疫或者是靶向治疗进行一个辅助的治疗。那么对于早中期，它手术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治疗，其他的还是有一些辅助治疗。那早期的小细胞肺癌呢，也是可以手术治疗的，术后做辅助的化疗和放疗。那么对于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呢，那我们就是建议一定要做基因检测还有 PD-L1 的检测。目前来说，我们至少有10种的这个突变的基因，它是有靶向药物可治疗的。所以呢，在我们中国人群来说，在可能有1半的以上的人有靶向治疗的这个希望。那么没有突变的，如果没有基因突变的这些患者呢，那我们根据 PD-L1 的表达，可以选择是单免疫治疗，还是免疫联合化疗，还是化疗加抗血管治疗。那么对，还有一大类就是小细胞肺癌，它晚期了，就是我们称为叫这个广泛期的这个小细胞肺癌，它还是以化疗为主，那么可以联合放疗和或者是免疫治疗。 总之呢，这个肺癌的治疗，它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有专业医生的那个评估，还有就是

0: 它的治疗呢也是个体化的，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也是综合性的，就是每个人的治疗可能除了及早的一个手术能手术根治的，其他的呢可能都是需要综合性的治疗啊，不局限于一种治疗手段，需要多种治疗手段的联合治疗。
1: 好，肺癌的治疗要一个精细化的去细分哈。好，最后呢，我们请王主任来告诉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普通人养好肺、预防肺癌最关键的措施是什么呢？
0: 其实呢，我们普通人，主要第一个方面也可以从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环境因素这一方面来进行这个预防啊。首先呢，就是戒烟啊，远离烟草暴露。戒烟呢是预防肺癌最好的有效的这个措施，而且呢，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时间戒烟都不算晚。有的老年人可能说：“我都抽烟几十年了，现在老了还让戒烟。吸烟导致的一些什么疾病，它早都发生了。其实我们说烟草对人体的这个危害啊，它不仅仅是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还有消化道系统啊，口咽癌等等。这个吸烟能导致很多的恶性肿瘤啊。同时呢，我们还就是也要避免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接触啊。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这个环境当中的致癌因素，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烹饪的时候啊，其实要避免这个过高的油温进行烹饪，比如说油炸食品，这个油煎食品啊，因为油过热了，它冒烟，然后再放菜，等等这些，其实它会释放出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啊。还有厨房，现在大家肯定都是安装这个抽油烟机了啊。烹饪的时候呢，也是要保持开窗通风啊，避免长期的这，还有其他的呢，就是避免长期的这个接触粉尘、有害气体啊。我们一些高危职业的人员呢，要做好一些防护，还有雾霾天气呢，减少出行。如果必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第三个呢，就是针对性的进行筛查，就是40岁以上的人呢，每年做体检。高危人群呢，像长期大量吸烟啊，或者是有慢性肺病的这些患者啊，要定期的做这个胸部的 CT 啊，早发现、早诊断、早诊断、早治疗啊，还有就是预防一些肺部的慢性疾病，积极治疗我们的这个慢阻肺、肺结核、支气管炎等等啊，避免肺部长期的这个慢性炎症的刺激啊。第五个呢，我们就是大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作息规律啊，避免熬夜，适度的运动啊，做一些快走啊、游泳啊，增强肺功能的这些运动啊，还有就是均衡饮食，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的心态，减少精神上的压力。
1: 好的，肺部健康关乎生命的质量，科学防护胜过事后的补救。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王主任用专业的解读为我们拨开了肺癌的迷雾，也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健康指引。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份健康指南记在心里，远离肺癌的致病因素，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屏障。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小燕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宝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好，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7: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7: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7: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1: 各位好，我是阿民。
10: 哎，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需要我们协助您进行处理的，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1: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在直播间的朋友，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就可以了。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按钮就可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事儿了。
10: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可以找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
11: 没错，
10: 关注短视频平台，那我们是会跟大家进行直播的互动。
11: 嗯，
10: 希望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哎，没错了，
11: 再点个灯牌吧。
10: 啊、要求太多，
11: 真
10: 看个直播太难了啊！这不建议大家多刷礼物啊，大家还是第一能多看多看一看，
11: 嗯、
10: 然后呢能加入粉丝团，加入粉丝团。
11: 是的，
10: 如果有直播预约的话，也欢迎各位预约我们的下一场直播，
11: 是
10: 欢迎各位多多关注啊！行了，不多说了，开始今天的节目。昨天有一位唐先生长城炮向我们反映，8月份的时候行驶突然熄火了，一看爆缸了。
11: 对
10: 啊，爆缸之后4S店给过2次说法，第一次是你没有按时保养，啊，没有按时保养，机油有问题。
11: 嗯，
10: 说你机油啊掺杂了很多杂质，啊，那个需要更换发动机。你可以更换啊，但是更换发动机要10000块钱，需要车主自费。车主提出了他的疑问，我们也有我们的疑问，就是你怎么证明是因为机油品质不好，
11: 或者是柴油品质不好
10: 啊，或者是柴油品质不好导致的我的发动机爆缸，你有没有什么依据，对吧？你比如说我把你的柴油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发现里面杂质非常多，比如说我看你的滤芯已经堵得不行了，比如对吧，你又得依据你才能让我付钱。
11: 是，
10: 但是 4S 店当时是没有给消费者提供出依据的。昨天我找了长城炮，我希望他们把相应的依据给到消费者。
11: 嗯，
10: 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找到你们就是让你们给消费者免费修的，不是这样的。

0: 从来也不是，而是消费者有基本的知情权，
1: 是
0: 特别是在你拒绝保修了，你让我自费了，我得花钱的时候，那你要跟我讲清楚，说明白为什么保修期之内这笔钱我要花，不能钱花的不明不白吧？
1: 对，
0: 又不是什么小钱。这事儿呢，昨天啊，长城给我们回复了是吧？
1: 今天早上回复了。
0: 怎么说？
1: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跟售后了解了一下，是没有按时的更换机滤啊，以及车主没有按时保养所带来的问题，但是现在跟车主协商了。
0: 不是，你既然说我没有按时更换机滤啊，没有按时在店里保养，那不是我的问题，有什么好协商的呢？
1: 但车主说昨天有重大进展，
0: 对吧？你有事你就说事儿，既然你已经在解决了，咱就实事求是。
1: 是，
0: 也没有人说你们不好啊，我很不喜欢这种。哎呀，消费者的问题我给他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错，你没有错就不用给他解决。
1: 对，咱就说道理嘛，
0: 对吧？你讲道理就行了，没有人。对吧？没有人怎么样你，消费者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来，我们问问唐先生啊，来，唐先生啊，
2: 哎，你好，你好，
0: 哎，怎么处理了昨天？
2: 昨天后面下午那个 4S 店打电话，他说就免费给我修了。
0: 啊，就免费给你修了，不用你自己修了。
2: 对。
0: 啊，行，那行，结果挺好的。那他也没有给。
2: 结果很好。
0: 哎，那我问问你，
2: 感谢你们，
0: 没事，应该做的啊，我们应该做的。那我问问您，唐先生，也没跟您解释说什么这个机油什么问题，包括说你没有按时保养的问题，也不再提了，
2: 也没说，
0: 也没说，不说了，
2: 也没说柴油的问题了，
0: 啊，也不讲了，因为我跟您讲啊，他们拿不出依据来，但凡他们能拿出依据来，他们也不会给您保修了。行了，没事，既然解决就行，抓紧时间赶紧去修，好不好？
2: 啊，感谢感谢感谢
0: 啊，没事没事，应该做的啊，你别说到时候那个过两天他们去了不给你弄了，抓紧去啊。行了，唐先生再见啊，唐先生，
2: 嗯，再见。
0: 哎，下回有问题再来找我们啊，唐先生再见啊。你看看，你又要给他保修，要说你没问题，又要说他不按时保养，又要说他家的机油有问题。那如果他家的机油有问题或者不按时保养，下回他是不是还会爆缸啊？你还给他保修吗？所以你有事你就说事儿。
1: 对，
0: 我经常讲，我说一个品牌你就说自己好就行了，你别说别人不好，一样的，有事你就说事，你别说没有用的。哦，你我又没有问题，都是赖消费者，谁让他不按时保养，谁让他加的机这个柴油品质有问题。那既然他这么有问题，你为什么要给他保修？谁逼你了？对，他弄得好像自己很委屈，你要能提供出依据不用你保修，那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长城汽车在吗？你算了算，感谢人家一下吧，还是感谢人家一下吧啊！但是我这不爱听归不爱听，我得感谢一下长城汽车。来来来来，长城汽车上线来，喂，你好。
3: 您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
3: 坐骑工号1146。
0: 11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虽然最终啊，昨天那个我找你们，你们知道吧？
3: 能看到
0: 能哎，能看到的啊。虽然呢，这个。虽然这个现在你们依然没有说出来它柴油哪里有问题，但是好在你们给它保修了，要特别的特地的感谢一下你们，因为其实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毕竟是你们是真金白银花进去的。最后还有一点小提醒啊，就有事就说事儿，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提供出依据，也从来没有人向你们提出过过分的要求，说明显是它这个柴油有问题，明显是他这个没有按时保养才导致的这次发动机爆缸，却依然让我们长城汽车承担维修费用，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是不是？那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捋清楚事实，事儿根据事实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A 就是 A， B 就是 B，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当然依然感谢你们协助处理，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下回包括这回也可以，你们提供得出依据，能够看明白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你们不给他修也没有人指责你们的，好吗？感谢您啊，女士，不跟您多聊了，谢谢您的接听啊，也感谢你们协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大多数的事儿都解决了啊，朋友们，几个事儿我跟大家再重复回顾一下。
1: 好，
0: 你修一个吧。
1: 我说一个自燃的那个、
0: 啊、
1: 下周一应该会给出检测结果了，然后这两天车主要进店，店里想跟他先协商一下他的损失
0: 啊。北京越野是吧？
1: 北京越野 BQ30
0: 那个、你不是跟你们没关系吗？你老整这样子，老是这个样子，有人介没人介入的时候不找你们，好，啥都跟你没关系，然后我找你们了吗？你莫名其妙又协商损失了，你早干嘛了？我天天找你。还有宝马那两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进展啊、嗯、宝马那两个事儿，因为女士尾灯开裂的那个
1: 对，
0: 宝马承认到错误了啊，昨天给我们打回电话了，说我们确实是不对啊，我们确实不该让这

0: 女士，这个花9000多块钱，然后这个
1: 换三个灯罩的，
0: 换三个灯罩啊，没有讲明白哪些外力怎么导致的，他的技术判断不够详细，确实知道错了，下回会改。当然，大这么大企业，咱也不知道会改不会改啊，但至少我觉得态度很好。
1: 是，
0: 包括那个内饰5处开裂的那一位，大家还记得吗？5处开裂的那个。说之前有2处已经保修了，有3处是外力，所以不保修，也给出了相应的技术说明。我说那个技术说明目前我们没看到，
1: 对，
0: 而且你说那2处给他保修的，我更像是你们退了一步，什么意思呢？
1: 折中一下，
0: 对，一共5处，那我给你保修2处，另外3处你自己花钱换，
1: 你心里好受一些，
0: 你自己让消费者心里好受一点，对吧？还是那句话，是根据事实，你们要真能判断出它就是外力。比如说有凿的痕迹，对吧？你可以不保修它，所以你不找他，就感觉浑身都是理；一找他，一点理没有了，委屈上了。你们委屈什么？消费者不委屈，莫名其妙10000-20000怎么花还不委屈？啊，不多说了。
1: 再说一个比亚迪续航的问题，昨天下午给数据了，电池的压差以及健康度，店里给的意见是让他再测一测续航，就准备再测一测。
0: 好嘞，好嘞，那个你给数据了是吧？
1: 给了。
0: 未来可期是昨天那位女士吗？宝马那位女士吗？是吗？是。张先生，是我有上过我的线吗？没有上过我的线
1: 是
0: 吧？没事啊，未来可期这位朋友没事。哎，不是5处开裂的啊，这样，未来可期，你这事儿我们会等他们综合的几位车主的报告都要给我们，也要给你的，你放心，一定不会不存在着报告也没有，判断也不判断，用嘴说看照片，然后用嘴说你是外力，你就要花10000块钱，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我这样给您做个承诺，好不好？好嘞啊，那不多说了。下一位车主，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了啊，朋友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波，好吗？
1: 有问题点头像私信啊。
0: 宝马中国回你就没有报告？你这咱俩别这么聊了，放心，你这事我会跟进的啊。等会儿不知道还有没有宝马的事了，有宝马的事我等会儿再把你再连进来，好不好？如果等会儿还有宝马，你把这位未来可期也连进来，好不好？问问他怎么个事啊？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2: 姓贾，
0: 贾先生啊，
2: 啊，
0: 哎，您好，什么车啊？
2: 现代朗动，
0: 北京现代的朗动啊。
2: 对，
0: 哎，你这个车，我好多年都没有听到过朗动这个车了啊。你啥时候买的呀？
2: 2017年4月份。
0: 哦，2017年买的车，2019年了。
2: 对对对。
0: 啊，好，说事儿，怎么了？
2: 我这个发生这个事故了，撞护栏上了，气囊一点没着。
0: 多大事故啊？有照片吗？
2: 有
0: 啊，你快发呀，发给我，我看一眼。事故大不大呀？北京现在的朗动，很多年轻人都没听过。没事啊，没听过没事啊，等会儿给大家看看。发再发吗？
2: 好了，发过去了，
0: 发过去了啊。那行，我等一等啊，你等一会儿，我问问你啊，车辆的损失怎么样啊？
2: 人轻微，都是胸部有点那啥。
0: 就咱们从头说，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贾先生
2: 啊。对，
0: 那个第一个，你是时速多少撞的护栏呢？
2: 100。
0: 时速100就撞在侧边护栏了是吧？正面撞击还是侧面撞击啊？
2: 正面。
0: 正面撞击。车损怎么样？
2: 车损他们全责。
0: 车损你的损失怎么样？车撞成什么样了？
2: 车撞报废了。
0: 撞报废了，然后你人轻微伤，胸口有点挫伤是吧？
2: 对对对，
0: 哎，好嘞。那然后他们有给你相关的检测报告之类的东西吗？
2: 立案的证明是吧？
0: 不是立案的证明啊，厂家有没有检测过气囊啊？说你气囊没报，给你个原因呢？
2: 没，我也不懂，所以我想咨询咨询你
0: 啊。是这样啊，就是你要要求厂，当然了，你不要求他们也应该做，你要要求厂家给你出具气囊为什么没有起爆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撞击角度不对、力度不对，还是有其他原因没有起爆？
2: 啊，要求厂家，那咋打电话啊？
0: 你别打了，我帮你要了，你都找我了，你还不就不用你自己弄了？你既然都找我了，你自己有什么疑问，你跟我说一说。
2: 为啥这个气囊为啥没爆？
0: 你就怀疑到气囊为啥没爆是不是？
2: 对。
0: 啊，我看到你照片了，哎呦，前脑袋，防撞梁都撞弯了，水箱什么都撞破了，是不是？
2: 我机子都撞没了。
0: 什么撞没了？
2: 发动机。
0: 发动机的。撞没了，撞丢了。
2: 那个发动机没看到撞进你半截了。
0: 那也没有撞没嘛，你这车没有报废啊，也没有报废，还可以修啊。您稍等一下，
2: 那叫主梁都完了，
0: 什么完了？变形了，整。
2: 这汽车底下不有两根梁吗？那两根梁都完了。
0: 啊，大梁完了，还是轴完了？
2: 大梁。
0: 哎呦喂，行了，我知道了啊，我帮你问问呗。你没有找过北京现代是不是？
2: 我没有，我这六号出的钱，今天还没出院呢。
0: 哎，你还住院了？
2: 啊，
0: 行了行了，那您注意养身体啊。然后呢，我让北京现代给你出这个报告，好不好啊？
2: 那好嘞。
0: 哎，好嘞好嘞啊，您稍等，因为很多朋友啊，觉得就是有一些事是小事儿，或者有一些事儿没有必要我们介入。但是我跟大家讲，最近我遇到好多这种情况。消费者是真不会弄啊。昨天我遇到一位上汽大众的用户，他是怎么样呢？那个他的车出了偶发故障了，那店里说你拿手机你拍一下，你把偶发故障拍下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固定住你的故障了嘛，对不对？我就能看到你的故障表现了。那消费者说我年纪大了，我实在是不会拍，
1: 但是我怎么拍？
0: 对，我怎么拍？我在开车我怎么拍？所以很多时候因为大家遇到的少，所以会觉得很难理解。你看就像刚才这个贾先生跟我讲的一样，那我要怎么找他们？我打哪个电话让他们给我出气囊这个报告？他们不明白。那我们坐在这儿，我们就是要帮大家解决疑问的。你是大疑问、深层次的疑问、有学术性的疑问也好，还是你就是很简单的，我不知道打哪个电话，那你能不能帮我打一下？或者这个东西我不能拍，你能不能让 4S 店把我车开过去拍一段时间？我觉得都可以。所以我们现在最近有个新 slogan， 大事小事不要慌，有事你记得找老常。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包括直播间的朋友，你也不要嫌他事少啊。以后你事小的时候，我也会一样的，我也会很耐心的跟您解释的，明白了吧？啊，来，谁？北京现代是吧？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一下。
3: 我的工号是6008。
0: 600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008号工作人员，贾先生，这事您在听吗？高速公路发生事故了，车损还是比较严重的，至少视觉上冲击力还是比较强的。问问你们，能给他出一个气囊的检测报告？为啥不报气囊？可以出一个吧。
3: 嗯，这个问题我需要核实一下。
0: 那你们还能不出吗？你核实完还能不出吗？
3: 明白您的意思，您的这个情况呢我会如实记录的。
0: 那女士，关键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啊，你光明白了，那你核实完之后你还能不出吗？那不管他10年的车20年的车，那安全气囊应该是好用的呀，对吧？就对于北京现代的理念来说，那安全气囊应该好用。那像发生这么大的事故，消费者有疑问了，我这么大的事故人都撞住院了，我现在想让他们告诉我气囊为啥没弹，以备我日后用车的安全，那让你们给出一个不能出啊。
3: 好的，这个问题我会记录，帮忙反馈的。
0: 你是不是？对不对？那我等你们回电话了啊！你跟消费者联系，给他出一个车，赶紧拖回 4S 店查一下，气囊的模块该进哪儿进哪儿去，赶紧给人出一个，为啥没报？按常理说啊，大梁都撞弯了，然后那个车子撞成这个样子，气囊应该报出来的。当然了，好在消费者人没怎么大伤，也就还好。如果他人撞没了，你就反思吧你啊。那女士，感谢您啊，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可以吗？
3: 嗯，好的，主持人。
0: 哎，好嘞，感谢您啊。6008号工作人员，外边给您留电话，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整车是有质保没有错的，你没有人说让你花钱，没人让你花钱吧？但是这么大的交通事故，保证我最最最最最基础安全的安全气囊没有爆出来，我想知道原因，可不可以？那你说不可以，那不可以也可以，你说嘛。
1: 你总要给个结果，
0: 对吧？你说吧，你说我们北京现在不出的，出不来的也可以啊，没气囊不至于。而且刚才有人说啊，说北京现在这故障多，我这个这我不完全不认可。北京现在故障非常少，非常少。不是说现在因为北京现在这个销量没有那么大了，销量好的时候也是非常稳定的一辆车，就大家很多人会低估韩系车。你们发现原来出租车都是北京现代。索纳塔，为啥呢？但凡能让出租车使上的，并且长时间使用的，那品质都不错了。为啥？因为它老坏呀，它就不用了。
1: 是。
0: 好，我这跑营运的，天天老坏，是不是？行了啊，不多说，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姓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4: 长城 H10。
0: H10 啊？
4: 对。
0: 是不是前两天那个挺大那个？
4: 对
0: 啊，多少钱买的这车？我还挺喜欢的。
4: 是全部落地的话，不超过22。

0: 顶配不超过22啊，价格也行啊。
1: 对
0: 啊，
1: 挺喜欢。
0: 对，我也挺喜欢，这个样子也好看啊，功能也挺多的。那遇到啥问题了？刚买吧，什么时候买的？
1: 我是第一批车主，就是8月6号上市那天提的车。
0: 8月6号提的车。
1: 对。
0: 那你今天才9月6号，在9月11号你就有问题了？
1: 这台车已经我放了已经有10多天了。
0: 那咋回事？你说说吧。
1: 我最早的时候是电池出现问题，完了现在的问题电池解决了，现在主要问题是我这台车在拐弯的时候踩油门，就是车身没转正的情况下踩油门出现1到2秒的延迟。
0: 就是你转弯不得打方向吗？对不对？还在打方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正在回正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回正的时候踩油门，它会有1到2秒的延迟啊。
1: 对。
0: 那1到2秒可老长了时间。
1: 对，因为视频上可以体现出来，就是说在踩油门的情况下油门是不动的，完了突然间过去这两秒油门一下上升了。
0: 那你是轻踩还是稍微会用点力呢？
1: 轻踩重踩都试过，都是这种情况。
0: 就是你算就算踩得很重，它这1到2秒也没反应，然后突然窜出去啊。
1: 对。
0: 那直线没有？
1: 直线没有。
0: 就得，那你比如说你方向正在转弯的过程当中不回正，正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踩也不行。
1: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拐弯的过程当中去踩油门，就是没有反应。
0: 只要拐弯，不管是拐弯你正在拐弯还是正在回正，只要方向盘是不是正的，它油门就1-2秒的延迟。
1: 对，但不是100%都出现这个问题。
0: 大概10次出现几次？
1: 10次能出现3-4次。
0: 10次出现3-4次啊？
1: 对。
0: 那你这概率极高啊。
1: 现在就是厂家的给说法，就是因为动能回收在转弯的过程中，动能回收启动了。你在给油门行啊，为了车辆的平缓性，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0: 那你把动能回收关了呢？
1: 关不了，只能调成弱。
0: 你调成弱也这样？
1: 我一直弱，用的就是弱。
0: 一直就是弱。那你它动能回收关不了啊？它这个解释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这不对呀，你不能短暂的踩油门没反应啊，这东西。
1: 因为别的车没出现这种情况，也问了，也试驾的呀，4S店试驾车没有这种情况。
0: 就你当时试驾也没有？
1: 对。
0: 那你现在回去再试驾还有吗？
1: 我的车有，别的车没有。
0: 就等于说现在你发现只有你这车有，别人车都没有。
1: 对，都不能100%保证嘛，但是试驾4S店试驾车是没有的，朋友车也没有。
0: 对，就反正是有没有的，是不是？
1: 对。
0: 你网友有网友让我买一个试试。我不能买一个试试啊，你万一有这样我可受不了。对吧？你转弯的过程当中，虽然转弯踩油门这件事情是很小概率发生的，但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转弯的过程当中需要加一点动力过去的时候，你前两秒是很长的时间，朋友们，生活当中2秒非常快，但是加油门的过程当中这2秒耽误老事了，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那店里怎么说啊？店里有给你提出什么解决方案吗？
1: 店里刚开始试驾他没有100%肯定，他说我们试出来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厂家的后台数据显示是没有，是正常的。
0: 什么没有啊？他没有什么呀？没有你
1: 没有异常
0: 啊？就没有异常，不是说你这种1到2秒这个油门没反应不存在是吧？
1: 也没说不存在，就是给的答复就是因为动能回收启用，你给油门为了车辆的平缓性，所以造成这个问题。
0: 对呀，你
1: 正常情况。
0: 不是你因为平缓，你不能丧失掉安全呐、啊，你这边有危险啊。
1: 我让4S店，就是厂家跟4S店或出具纸面证明，他们不给出。
0: 就是刚才他这个说法，你让他打成文字，不给你打。
1: 对。
0: 啊，为了转弯的过程当中车辆的平稳性，动能回收，所以呢，这个会没有反应，让保持车辆的平稳。那你这个平稳不能靠这个来实现。行了，我知道了啊，李先生。那我问问您什么要求啊？
1: 就把车修好就可以。
0: 他要
1: 把这个问题解决。
0: 他就要就是这样式的呢？
1: 那就认呗，那就没有办法。
0: 不能，我跟您讲啊，但凡有人不出现这个情况，你这个就能整好。那如果他全部都设计理念这样的，我觉得那设计应该是有问题。因为为什么呢？为了平稳没错，但是你要平衡利弊之间的大小，你不能说为了一个小的东西丧失掉了一个大的。就比如说我为了平稳丧失掉了安全啊，我帮你问问他们啊，你有找过他们厂家吗？他们怎么说啊？
1: 打过7-8回电话吧。
0: 怎么说、啊？
1: 厂家的就是反馈给4S店，4S店再给我打电话，还是这套说词儿，
0: 还是这种说法，
1: 3-4次了。
0: 啊，行嘞，我知道了啊。就你现在不信呗？
1: 我认为不正常，就是他这个逻辑就是安全，因为我跑了一次山路，就是国道的山路
0: 啊，
1: 在弯道的时候就出现这种问题，很危险的，就是说
0: 对
1: 超车超不了，只能踩刹车回来。
0: 而且你在比如说在盘山往上盘的过程当中，如果这弯比较大，你在转弯打的时候你油门突然失灵的话是非常害怕的。所以我一直讲您这个东西啊是涉及到安全的，虽然是小概率，但是在路面上的很多的危险都来自于小概率。所以我觉得长城，我不觉得他们这个是设计就这样，一定是有问题，但是问题在哪，只是他没有帮你找到罢了啊。您稍等，我帮你问问他们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您稍等啊。来， H10 是哈佛还是什么？他们是归哈佛了，归哪个品牌了？单独的品牌啊？
2: 就是长城。
0: 我问问啊，来，长城汽车，又是长城汽车，来，喂，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坐骑工号1803。
0: 180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你们这个 H10 啊，我虽然很喜欢，但是我现在没有太搞明白，它现在滑在哪个品牌下面去了？
3: 这个命名的话，这个车型是叫做长城 H10， 上面这个是这个属于这个哈佛这边
0: 啊，属于哈佛这边啊。行嘞，我知道了。车我是很喜欢呢，但是有一位李先生比我还喜欢，他先买了，买第一批8月6号提的车，现在发现有个问题，在转弯的过程当中，油门会短暂的出现1到2秒的失灵，踩不走。
3: 这个情况，
0: 你别记录，他找过你们的，帮我先查吧。
3: 有查询到这个客户这边来反映的这个车辆的相关这些情况的。
0: 那来吧，请讲吧，你们有什么说法没有啊？
3: 咱们相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是在客户致电之后，我们也是如实进行一个记录，去对接我们厂家对应的这个处置员这边来这个对车辆进行一个检查确认，并且呢是来这个也会记得去帮客户这个解决处理的，主持人。
0: 但是消费者找你们好几回了，找你们六七回了，你们都没有给他合理的他认可的说法，你们厂家的相关工作人员丢了，上哪儿去了？
3: 目前给到，如果说刚才就是客户和您咱们沟通过程中，这个也有了解到具体大概一些情况
0: 啊，
3: 就是说如果说他现在给到客户的这样一个情况，这边客户有存在这个异议的话，我们再进一步去这个对接，关于客户反映的车辆存在这个异常情况，我们肯定也会记得去帮客户处理的。
0: 就他肯定是存在啊，他肯定是存在异议，而且我也现在有异议。我跟您说啊，就是你们电端的说法，我觉得是异常不靠谱的。原因我跟您讲一下，因为你说他们现在说法是车辆因为开启了动能回收，为了保证它转弯过程当中的稳定性，所以说这个油门才会失灵1到2秒，才会延迟1到2秒。你这玩意儿合理吗？哪一家的工业设计当中会因为保证稳定而放弃安全？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汽车厂家会这样，你们长城更不会，因为我是对长城是很喜爱的，这个你们清楚啊，所以说你们绝对不会，所以我才认为电端的说法不靠谱。所以如果电端给不出合理的说法，你们厂家查一查吧。这车你别说这个李先生了，我也很喜欢，像我一样很喜欢这辆车的人也很多。那么你们第一给出的说法就要靠谱，第二有这种安全性的故障你们就要及时的排除，第三个消费者产生疑问了你们就要解释明白，而不是消费者给你们打六七回电话了你们最后来这么一句。我这么说您明白吗？
3: 明白。
0: 哎，好嘞，特别感谢您啊，协助我们处理，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啊，这事儿你们准备怎么说，准备怎么给他修，消费者没有任何过分要求，说你把这个给我排除就行了。当然如果你们不排除，你就说我们就是为了平稳放弃安全了，消费者要求你们出文字的。
3: 明白
0: 啊，清楚了啊，感谢您啊先生，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帮我转达一下我们的意见啊。
2: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0: 那肯定不信，不靠谱嘛，咱说话肯定是不靠谱的。为什么朋友们就大家会觉得1到2秒不长，可长了，你踩油门跳1到2秒不走啊，我跟你说那个感觉特别的，转圈的过程当中很害怕的，而且非常危险的。当然不重要啊，那个我们也听听长城怎么说嘛，对不对？老有人劝说老常你买一个，不是我买一个呀，你就没
2: 听说你喜欢了想让你下单？
0: 那不是啊，人家没问题的时候你们不是也不劝我买，人家一出问题老常你买一个你试试，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行啊。如果说最终他们店里就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排除不了，解决不了，怎么怎么样的，没关系，我买一个我试试，
2: 你去体验，
0: 对，我给我自己对吧讨讨说法看。下一位啊，来，喂，你好。
4: 喂
0: ，先生贵姓啊？
4: 哎，我姓徐。
0: 徐先生，什么车？
4: 宝马530吧。
0: 宝马530，怎么这么迟疑呢？

0: 你这很像磕的呀。
1: 嗯，
0: 你这很像磕的呀，从照片看。
1: 对，不是磕的，外面没有内裂，这车子我放了半个多月没开了。
0: 就是外面
1: 地下车库，
0: 就是外面是完全是光滑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它周边一点裂痕都没有。这个地方应该你们也知道，也处理过，它这个地方只有手指伸得进去，知道？我上面也不放那个什么支架，什么都不放。
0: 我明
1: 白。没有，他是回复给4S店的工作人员说是人为的，然后不在那个质保内。
0: 所以嘛，他们
1: 打
0: 您说，
1: 他就反正这两天也没给我回复。周二打的电话，现在应该是周末了吧，他也没给我回复，什么都没给我。
0: 行嘞，我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还有那位姓什么呀？张先生，你看看啊，所以说宝马在整个判断内饰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问题的。说实话，这个照片我看也是人为的。谁看谁是人为的，但是你不得看看实物吗？因为如果是磕的，比如说今天我要把这支笔的表面的塑料磕裂，我这么打下去，它外面是有伤痕的。我没练过武功，我不会隔山打牛，我一掌打进去，里面裂了外面平的，这是不可能的，知道吧？所以现在宝马它老用眼睛看，老通过照片看，他实物他也不丑，他就说是人为的。有的时候书面出一点一两句话，有的时候书面甚至都不出。这玩意儿有得钱了，估计好几千。徐先生是不是好几千啊？下一位张先生是吧？来，张先生啊。
2: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张先生啊，你是几处开裂啊？
2: 我是五处。
0: 你也五处啊？
2: 啊。
0: 咱俩连过线吗？
2: 我们没有，我前面是跟那个雪峰那个
0: 雪峰老师啊
2: 参加过的。
0: 明白了，刚才上一个也是五处是不是？我们有一个五处的，这又一个五处。啊，我
2: 的车是525，他那个是530。
0: 啊，好嘞，您接着说。我第二处，你上次我看一下照片啊。啊，两处，你是不是其中两处他们认为你是人为的？啊，不，三处认为是人为的。
2: 他现在是。全部都认为是人为的，但是又给我修两处，我也搞不懂这个逻辑。
0: 刚才这是这个车主，
2: 氛围灯的地方他不修，
0: 是这个车主，我明白了。
2: 地方也不修，
0: 就等于说他其实心里以为你五处都是人为的，但是呢，为了安抚你，给你修了两处嘛，就是我开始说的那个嘛。那
2: 对，
0: 但是你这好几处确实看着像人为呀、啊，张先生啊，外边也没有，
2: 没
0: 外面没有裂痕吗？外面
2: 也是这样。你看照片，我也说看照片好像是这样，但是车在我这里，车就在我的公司门口，你拿手去摸，光光滑滑的，没有一点痕迹的。你如果是找到一点痕迹，我认了，我自己掏钱。
0: 行嘞，你这五处多少钱呢？这五处？
2: 他们说过，说什么4S店不赚钱，然后说给我换，我都没问这个价，我没接这个话。
0: 嗯。
2: 然后是这样，昨天宝马中国给我回电话了，因为昨天上午在直播间，可能你们跟他说了一下，他就是说。给我回复了，
0: 是什么？
2: 但是回复的意思就是，只是修两柱，另外三柱不修，这就是最终结果。然后我也跟他咆哮了，因为我这个事情搞了有半年了，很久了，迟迟没处理。但是下午呢，下午 4S 店给我打电话，叫我去进店去谈。我说你不用进店了，你直接告诉我，到底能不能修。他的意思也是说，只修两柱，另外三柱不修。我说那我不去了。他说那现在上门，我说你上门想上就上啊。
0: 张先生，不重要啊，不重要。你那块有一个双跳灯上边的那一块也没有外面有没有划痕吗？你这很明显是人为的呀，都凹进去了。
2: 但是可以摸呀，没有任何的痕迹啊。
0: 这样子的，
2: 啊，
0: 就是这个看着这么明显，然后摸都是滑的，里边裂了，
2: 全是滑的。
0: 啊，
3: 这个跟徐先生那个位置好像是一样的。
0: 对，
3: 刚刚那位。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啊，它两种，一种就是人为的，那什么磕着了；另外一种就是挤压给挤裂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么多车主内饰开裂，它一定不是都人为，而且都是那几个地方都差不多的。所以我把张先生跟上面一位车主都搞混了，我都为什么也是五个地方，一地方也都差不多，我以为同一个人呢。他们等于说现在报告也不给你，给你报告了吗，张先生？
2: 没有，昨天那个我都有录音的。宝马就说没有报告，明确说了。宝马中国客服人员王先生，
0: 明确跟你讲，我们没有报告，你爱咋地咋地，我们就说是人为。
2: 对，
0: 他哦，张，昨天他们给我们回电话说给过你一个报告啊，五处。没有，
2: 没有，我这里绝对没有。所有的4S店跟宝马中国的人，我都有全程全都录音，
0: 你
2: 全都说没有。

0: 发给我，发给我啊！稍等啊，电话不要挂。第一，没有看到实物，凭照片肉眼看，然后你就说我是人为，对吧？让你现场来看你不看，问你要书面纸质报告，你凭什么判定我人为？我没有。你这是干什么啊？这是，不是同一个人了？
1: 不是，
0: 俩都是五系，一个五二五，一个五三零，都是五个地方开裂。
1: 那个也是分。
0: 然后这五个地方都差不多地方的。
1: 对。
0: 然后都被宝马说成是人为，都没有现场看过实物，都没有出具过报告，而且明确给我们张先生还回复了说我们就是没有。消费者说他有录音，那我问问吧，你不是有吗？我看张先生练成了。大功告成了，你是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
0: 先生贵姓啊？
2: 哦，我姓刘。
0: 啊，姓刘，我以为姓王呢。刘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刘先生。哎呀，你们昨天给我们的回复跟消费者说的不一样啊，怎么办啊？
2: 针对于您刚才客户刚才所描述，还有您刚才所这个情描述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会给您记录，到时候我会。去帮你反映到相关部门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
0: 你们核实吧，你们售后出问题了，明白吗？首先啊，没有人说，我再跟你表达一下我的观点，没有人说这个开裂不是人为，没有人说啊，我也没说，消费者也没说，但是你说它是人为，你得拿出依据来呀，不用有依据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没依据就没依据，你不得看看我这东西吗？东西也不看。能掐会算啊，我看一眼照片，我用眼睛看，我就让你花10000，你这啥呀？这是啊，所以说我跟您这么讲啊，刘先生，不是说非让你们给消费者保修，但是你让他花钱要拿出依据来的，再是宝马车主钱也不好挣啊。哦，你看照片一拍，你瞅一眼，哦，这是人为的，你花钱吧，看看东西，看看实物，再来判断是不是人为，判断完了之后根据什么判断的，出一个文字性的东西给到消费者，给消费者去个电话或者当面聊一下，说张先生啊，李先生啊，王先生啊，你看一下这里这里这里这个痕迹怎么怎么样，是人，所以是你人为导致的，这应该是最基础的服务了，没对你们有高要求啊，是不是？那现在你们都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位消费者拿到你们的报告了，报告一共20个字不到，让人家花9600，现在好了，这俩车主连报告都不给了，这搞什么都不知道。不跟您多说了，先生啊，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当然，因为昨天你们说这件事情整体在推进，也在处理这个问题，今天我就不跟您多聊了。但是因为有这两位车主上线呢，我还是再找你们一次。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五系的车主内饰开裂的可不是一个两个了，你们可小心吧。再用2年大范围开裂的时候，我相信你们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稍等电话别挂吧，感谢您吧。啊，我肉眼看我也看着像人为的，像敲过的，但是消费者说摸着完全是光滑的。
1: 对，
0: 它一定会有一点点不光滑。如果人为，一定有受着力点的。你想想看，我能把这个东西打裂了，裂了，它已经裂开了，怎么会没有着力点就裂了呢？
1: 尤其是砸的磕的。
0: 对，它完全光滑开裂，就是内部开裂的，就不是车主自己弄的。
1: 但每个来的人都坚持很光滑，很光滑。
0: 对，每个人都是光滑，但是我也没摸着啊。
1: 但厂家不好奇吗？他不想摸一下吗？
0: 他不想，他让你付费。下一位，最后一位了啊，我来不及了。来，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啊，我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啊？
3: 奥迪 Q5L。
0: 哎，怎么了？
3: 啊，那个就是在那个高速途中突发那个就是发动机爆缸。
0: 你发动机爆缸了？
3: 哎，对。
0: 你什么时候买的车？
3: 是今年1月15号提的车。
0: 哎呦喂，你1月份你才开了8个月，你发动机怎么会爆缸了？进水了？
3: 没有进水啊。
0: 你没进水怎么会爆缸呢？什么原因啊？四 S 店说了吗？
3: 四 S 店到现在一直没过一个准确的一个原因，他就是说给我回复是可能是厂家那个那什么件的问题可能。
0: 那然后现在给你什么方案？你什么要求啊？
3: 因为本身刚开始我对这个也不怎么太了解嘛，在那3包法之内的话，他是那个要求换车，就是刚换车什么的，是没的，他们是不支持的嘛。
0: 啊，对对对，换不了。
3: 哎，对，所以说我就要，就是他们跟我说那个换发动机总成嘛。
0: 啊，然后呢？
3: 完，我同意了。
0: 你同意换呢？
3: 啊，现在换完，但是现在我有个诉求什么的。
0: 啊，你说
3: 那个4S店吧。
0: 现在已经换完了是吧？

0: 就赔付我这个就是一个车辆这个残值的一个费用。
1: 你听我说，现在是不是换完了？
0: 对，已经换完了。
1: 好了，是不是好了已经？
0: 啊，已经好了。
1: 然后您是不是知道，就是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哪个零部件有问题，但是你具体不知道哪个零部件，对吗？跟你是一点关系没有。
0: 对，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1: 那好，那现在什么要求您说吧？
0: 就是要求他们厂家或者那个四 S 店呢，就是赔付我这个残值的一个损失啊。
1: 什么残值啊？你车报废了？
0: 车没报废啊，
1: 就是你啊，贬值的损失是不是？
0: 哎，对对，贬值的损失。
1: 要多少钱呢？
0: 我在网上搜过，一般是2到3万吧。
1: 你在哪个网上搜的？
0: 在就是百度上，还有这个豆包啊。
1: 你少搜吧，你下回少用吧，少搜吧。就给你们教不出什么好来，因为为什么？这个我跟您说说，张先生啊，咱我既然你进来了，咱俩能聊上，那我就跟您这个非常坦诚的讲一讲啊。首先呢，您这个诉求心情我非常理解，我刚买半年，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莫名其妙发动机爆缸了，万幸我是没死，对不对？那现在呢，你虽然你给我因为你的故障原因，那现在虽然你给我修好了，那第一给我吓一跳。第二呢，我现在车辆因为更换过发动机总成有所损失，情感上我是非常支持你。第二个道理上呢，其实这个 4S 店也应该对你进行适当安抚，对吧？毕竟是因为产品质量原因给你造成了损失了，给你耽误你的时间了，耽误你的精力了，给你一定相应的损失。但是从法上来讲，那么目前我们的三包法不支持贬值所产生的费用，就是二次费用，
2: 间接损失。
1: 间接损失，您是否能明白？所以你，而且您千万不要去网上乱搜，是吧？我看小红书啦，我去问 AI 啦，你少问他们吧，他们都顺着你说，他看你感觉想要钱，他就顺着你说，哎呀，先生，你这要钱是合理的，不要听他们的，咱们要讲合理性，能达成性啊，你不给钱，给点别的行不行啊？
0: 他们是支持了，就是我当时是要求了三个点嘛。第一个点就是这个发动机总成的一个延保嘛，3到5年嘛。
1: 然后呢？
0: 他们这个是同意的。还有一个，他就是他们给我了一个3次的一个保养。
1: 3次保养，然后你也同意了。
0: 这个我们还没有就是达成那个协商，就没有共识。
1: 还有什么？
0: 完全同意呢。
1: 然后还有什么？
0: 第三点嘛，就是就是残值这个费用嘛。
1: 残值费用人家不同意嘛，这不你提出来的吗？他们提出来了吗？
0: 他们没提，
1: 你提的了，他不同意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他们是不同意的。
1: 那肯定是不同意，因为法律不支持嘛。因为什么？我再跟大家讲啊，车是工业产品，它零部件损坏很正常。如果零部件损坏就要赔钱，车企跟经销商都完了，你明白吗？所以我觉得3次保养挺合理的，站在我的角度，站在公正的角度，我建议你同意。给你4次呢，再多给你一回，也能值个5-6千块钱。沉默了。
0: 意思就是我这个要求是不合理化的，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不是我认为不合理，就是不合理，法律不支持你啊，就是不合理。因为间接损失。
0: 那我只能去再跟他们再去协商呗。
1: 对，如果说你觉得4次保养行，我再帮你多要一次；但如果说你觉得4次也不行，我非得要钱，那我可能也帮不了您了。
0: 你跟那边4S店有沟通过是吧？
1: 我跟他沟通什么呀？我找厂家帮你要去。
0: 去厂家帮我要是吧？
1: 你希望你现在就说你想怎么着你就说。你说你对。
0: 那如果说真不行的话，那我只能说多要2次吗？
1: 差不多了啊。
0: 多要2次保养吗？
1: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家四 S 店不错，也主动提出来，他也主动安抚你了嘛。那无非安抚的你不是太满意嘛？但是你要钱这个，我跟你讲说不过去的啊，钱是要不了的，您放心，在哪儿都要不了，不是你在我这要不了，你在哪儿都要不了。那我帮你再要一次保养，要4次得了，然后你跟他对方达成协议，好不好？别再多要了啊！
0: 好，
1: 好嘞啊！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你新车就坏了，奥迪也是，确实也没什么错。来，一笑迪，来呗，你好，
3: 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先生，工号
3: 啊，工号是2008号，
1: 200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你们这车主我给你们劝掉了啊，本来要钱来着。那非常不合理。那现在你们店里也挺好的，给了3次保养，安抚用户。那刚才我反正做个和事佬，你要不要？你们要不要听从我们的建议？随你们。反正你现在原来你们给了3回嘛，你现在多给1回，这个矛盾就没有了，双方开开心心了。 那如果是你不愿意，我非得三次，那消费者日后再问你们要钱，你们也别找我，消费者也别找我，你们自己这矛盾慢慢自己解决去。反正我作为和事佬，我是希望你们多出一次保险，这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们双方谁也没吃亏。因为什么？这四次保险可不是消费者讹你啊，你这莫名其妙因为你产品质量问题发动机爆缸了，在高速上吓我一跳，还耽误我时间，耽误我精力，还给我换了发动机，问你要两回保养怎么了，对吧？所以我是给你们这样的建议，并不是强制啊。但是啊，谁说要六回？四次差不多了，别使劲要了，六次要干又弄几年啊？就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建议就是调解矛盾嘛，咱们就化解掉这个矛盾，化解掉这个社会矛盾，大事化小，小事给他化了，对不对？你三回就差一次了，你们店里就承担承担吧，好不好？
3: 好，老师，您的建议我们已经记录，马上反馈相关部门，尽快核实。
1: 哎，外边消费者电话会留给你们的啊。这个事儿呢，消费者没有责任，他最大的责任就是出了事之后问你们要钱了，这是他的责任，他不对啊。事转给您，感谢您的接听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记者聊一下，好不好？感谢您啊。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6: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7: 喂，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9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晚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上礼拜呢遇到了一个老朋友，他说这一年他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不喜欢花钱了。他是一个民营医疗机构的外聘专家，医院呢给了他一个院长的头衔。其实呢，他是这个医院的招牌，很多顾客都是冲着他来消费的。我一直没有打听过他的年薪，但不难猜啊，应该是比较可观的。那天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最近呢，他每天只花5块钱，就是早上在家里自己做早饭，其他的时间呢都在单位吃单位的工作餐。如果哪天呢想要换个口味吃个肯德基，还得找一下下属的小姑娘们问问他们有没有钱。听他说这么一通呢，我一直都没有做声啊，因为我认识的他还停留在2年前那个买1-2万块钱的包都不眨眼的时候。等他说完呢，我就问，我说你最近是要置什么大件吗？这么省，以你的收入可能也不至于吧。他说不是啊，没有什么大件要买，就是不想花钱了。一呢是包再买可能也不觉得有多开心了，二是这一两年接触到的顾客吧，大家好像都是这么个心态，都觉得呢手应该紧点了，买点金子买点理财更靠谱。你看啊，连年收入几十万的人都在省钱了，可见今年的经济真的是一望无际的萧条。所有人都在告诉你得捂紧口袋啊，得保全现金流啊。但是我觉得吧，凡事啊都得有个度，节约当然是美德，但是如果因为要省钱让生活变得毫无乐趣可言，钱可能是省下来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亏的，因为亏的是幸福感。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舍得花钱的地方，比如呢，有的人就愿意把钱花在旅行上，有的人呢就愿意把钱花在吃上，有的人就愿意把钱花在买衣服上，那不同的人看重的消费领域可能不太一样。周末的时候呢，我去逛超市，然后呢听到了两个售货员在聊天，其中一个说他在看直播的时候呢买了2瓶野生蜂蜜，118块钱一瓶。我心想，哎，这售货员的工资应该不低呀，能够吃得起这么贵的蜂蜜。后来我就忍不住抬头看了一下，我觉得那个女人呢看起来衣服挺普通的，也没有戴什么首饰，估计她就是那种比较舍得把钱花在吃上的人。那你说让我花118块钱买一小瓶蜂蜜，我可能就不太舍得。尤其是蜂蜜这个东西，我觉得吧跟白糖区别不大，但是吧我舍得买别的，比如给家里置办一些小玩意儿，比如买保健品买健身卡之类的，可能在别人看来也是没什么必要，但是呢这个钱花起来呢我就觉得开心。我有一个还不错的朋友吧，他就曾经 diss 我，他说你这个人花钱花得太感性，只想自己开心，不问东西值得不值得。但我跟他说值不值得还得看人吧，在我看来这个东西我买开心了那就是值得。前两天有一个刚刚离婚不久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聊到了自己的前夫，他说这个人啊真是抠，对自己什么都舍不得买，但是呢亏钱他可大方了。他说他前夫小气到什么程度啊，从来不穿超过100块钱的衣服，内裤袜子都破洞了还得继续穿。但是这男的可不是什么经济适用男，在炒股上可舍得了，每天进进出出光手续费都交了不少，一年折腾下来呢钱没花也没赚，全亏了。他说我就死活想不通啊，觉得这个男人太傻了。直到有一天听他跟邻居谈股票，那叫一个指点江山唾沫横飞呀，那叫一个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啊。要不是她老公，她知道她几斤几两弄不好还真的被她吸引了，因为在她聊股票的时候确实还有点魅力在身上。
他说从那天开始我就想通了，这个男人之所以把钱都扔在股票里只为了听一声响，其实他买的是一夜暴富的梦，而他有了梦想就没有办法来照顾这个家的生活，所以最后他决定成全他，跟他离婚了。谁都无法承认钱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我们花钱满足的也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中的那个较高需要，基本上你心里缺点啥你就会舍得在那个事情上花钱，有的时候呢甚至连童年阴影都能够跟你的消费扯上关系。比如我看到有一个人的老公特别舍得买鞋，尤其是白球鞋，人到中年呢还排队跟小年轻一样到鞋店抢首发抢限定，追溯根源啊，这个情节还得倒腾到他小的时候，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穷，爸妈觉得白鞋不经造，总是给他买黑鞋，他当时就特别羡慕那些能够穿白鞋的同学，觉得那是富有和有爱的象征。还有啊，那些特别舍得给孩子报培优班的，也没见到孩子的成绩有啥起色，钱呢大多都扔水里了。一来可能是他自己心里有个心结吧，觉得如果当年爸爸妈妈舍得给自己报个班，也不至于连个一本都考不上，所以啊这种钱呢买的就是一个安心，买的就是一种为人父母的无措退出。我知道在说到这儿可能你会讲，哎呀我就认识某某某，他真的是啥都不舍得买，每一分钱都得存起来，单纯的就是喜欢看账户里的数字。要我说啊，这样的人也舍得，他是舍得把钱留给身后人花。赵本山大爷不是说过吗，人没了钱还在，这可能是最扎心的一种舍得了。

新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聊省钱，你最近有没有在开源节流上做过一些有效尝试呢？欢迎来跟我分享。昨天我们在办公室里也聊到这个话题，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年轻的女孩呢就是没有结婚只是谈恋爱的，普遍呢爱花也敢花钱。那像我这样的中年女性是比较懂得省钱的，但是呢也做了很多无效省钱的事情，比如呢省下钱来鸡娃，结果呢把孩子给鸡抑郁了；省下钱来搞投资吧，结果呢收益率全为负，真的要气死了，还不如浪费在吃喝玩乐上。我发现啊，有一种消费叫做互相填坑式的消费，这种消费是最费钱的。就拿护肤来说吧，夏天得涂防晒得涂隔离吧，涂了这么厚的东西，毛孔能不堵吗？毛孔堵了之后，那不就得生闭口吗？怎么办呢？还得买清洁泥膜在家里来清毛孔，自己清可能还不放心，还要到外面去做小气泡。防晒给毛孔挖了坑，清洁呢给毛孔填了坑，这个坑啊是填了挖，挖了填，挖坑收一遍钱，填坑呢又收了一遍钱，你说这钱是不是花的循环往复的？类似这样的消费那就是不胜枚举了，比如你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健身减肥，一边烫染头发，一边养发育发，一边穿得清凉，一边呢还得美白四肢。这是生活当中的花钱，还有工作中的花钱。那工作中的花钱呢，经常以补偿和焦虑的形式出现。

在工作里被气到、被累到、被恶心到，所以呢，就需要额外的医疗费和娱乐费啊，这叫工作补偿。看到这个来钱快，听说那个挣钱多，就不顾自己的基本面花钱培训，但是呢又坚持不下来，没学成、没应用，这就是焦虑花的钱。所以啊，我觉得有个总结非常到位，你到手的那些钱就是你顺心之后的结余。聊到钱，我也发现啊，身边的很多人呢都不太爱谈钱，觉得这个字儿俗极了，特别是不喜欢跟孩子谈钱。其实一个人对于金钱的态度往往会暴露他内心真实的状态，包括那些跟钱有关的创伤经历。你看啊，那些聚会的时候总是抢着买单的人，有可能是真大方，也有可能他是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这里面就包含着一个人的不自信和讨好。那些明明家里不缺钱，但就是不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的人，骨子里可能是觉得自己完全不重要，甚至不配享受金钱。所以啊，家长对待金钱的观念态度一定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的，从而深刻地影响到孩子的人格、关系模式以及财富观。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如何克服自己在金钱上的卡点，跟孩子们一起走向身心的富足，真的是一门非常值得深思的功课。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来推荐一档播客节目，这是我今天才听完的一档播客，是来自小宇宙这个 APP， 名字叫做知行小酒馆。这档节目的名字呢叫做就我这仨瓜俩枣的也需要像顶级富豪一样考虑财富传承吗？那这其中呢，他邀请的是一个叫做李璞的嘉宾。这个人呢，在财富的管理领域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了，在他从业期间呢，也走访了全世界很多很知名的基金会，他主要的呢就是为富人服务。那听完了这一期之后呢，我真是觉得就是很多高净值人群对于这个理财的思维是可以应用到普通人的财富传承上的。在今天接下来呢，我想来跟你分享一篇来自于心理学作家张德芬的一篇文章。他说呢，比贫穷更可怕的是贫穷会遗传。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张乐芬在文章里说，比穷更可怕的是金钱的卡点导致的匮乏感。不少的爸爸妈妈总是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孩子，我们家可不富裕啊，你得懂事儿。你也不看看我们家是什么条件，不要提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好不好？挣钱多难啊，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怎么能够这么自私呢？只想着你自己呢？家长说的这些话，显然已经不是指向解决具体问题的物质缺乏，看起来是对孩子的抱怨，实际上反映的是内心对于金钱的恐慌和不安，其本质是内在精神的匮乏。这个匮乏感背后，往往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创伤。匮乏感会让一个人看起来总是很焦虑，不敢懈怠，不敢享受。他说，我有个邻居是开特产商店的，尽管十几年的经商已经让他们家积累了一些财富了，但是呢，店铺的老板娘总还觉得远远不够，哪天生意不好了，他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十几年来，他每天按时开门营业，从不出去玩，也不给自己放假。特别在以前，也经常因为一点点利益纠纷跟周围的人炸毛。即便相处了十几年的老邻居，也会因为他过于看重利益，少了那么一点人情味，不愿意跟他过多的交往。但他也并非生来如此，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多，他又抢不过他们，经常挨饿，所以他的潜意识里总是有一种饥饿感在追赶他。钱是有限的，没钱就得挨饿。所以长大后的他就养成了仓鼠一样的习惯，不停地买，不停地囤，拼命逃离挨饿的记忆。匮乏感还会让人全然地放弃自我。我闺蜜讲，她的妈妈早年因为养育四个子女非常的辛苦，时刻都在想怎样来解决四个孩子的温饱和学费，根本没有精力去照顾自己的内心需求。现在呢，四个子女都成家了，有了不错的物质条件，但妈妈还是习惯性的节俭，还劝孩子们不要乱花钱，甚至呢，还留钱给孙子上学用。他们几个每一次都劝妈妈，都为自己想一想，但是呢，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低自尊的自处模式，自我已经被压抑和消解了，也会希望亲近的人跟他一样，无私奉献，过吃苦的日子。这种无意识的代际传承，不仅仅捆绑着自己，也会让别人觉得压抑和不适。内心的匮乏感，还会毁掉一个人创造和奋斗的动力。因为过往物质的贫乏，习得性无助的惯性，让他们怀疑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不知道怎样通过奋斗来改变处境。小王是个打工人，他说本来被父母辛辛苦苦地养大，好不容易大学毕业，想要快点工作养家糊口。但他发现，在他所在的城市，自己吃穿用度都成问题，别说回报父母了。这让他觉得非常的焦虑，让他本来就不自信的个性更加的消极和懈怠。他说，我觉得自己会一辈子贫穷，不知道未来破局的路在哪儿。父母打了一辈子工，小王也继承了这种赚钱的模式，潜意识里对于赚钱的想象也仅限于此。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想要改变财富状态，吸引大量金钱是很难的。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金钱上的卡点，让小王纠结地活在自我消耗的困境里，离幸福，离快乐，离财富越来越远。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

你问父母的精神匮乏会遗传给孩子吗？答案是残酷的，孩子一定会继承父母的金钱观。有句老话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这不是对自身的歧视，而是观念模式的传承。我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个疲惫的母亲，仅仅因为15岁的儿子买了一本课外书，就愤怒地把书撕掉，严厉地呵斥他。他觉得儿子买的书跟功课无关，是没用的，是在浪费他辛苦挣来的钱。这男孩说，妈妈当时那么生气地撕掉他的课外书，让他特别的沮丧和难堪。他觉得自己没有一丁点自尊，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觉得压抑和绝望，甚至觉得活着都没啥意思。时隔多年再见这个男孩，他高考落榜，赋闲在家。明明长得高大帅气，但他的眼神躲闪，怯怯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忧伤。在他身上能够清楚地看到精神匮乏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比如自卑怯懦，不认可自己，觉得自己的学历家境和能力都不如别人。从小在金钱上的匮乏让他内心缺少能量，不敢向外探索，也无法保护自己的自尊。和人交往总是委曲求全的那个，不敢表达自己的需要，认为他默认自己的真实感受不重要，也不会被重视，看起来很疲惫，总在担心不好的事情发生，总在担心家里没钱，发生什么样的意外，紧张焦虑的感觉一直不停地在啃食着他，让他没有办法真正放松，经常失眠，注意力也不集中，也不会关心父母和朋友。他说这个世界大家都在向前看，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很多时候他觉得没有力量去应对基本的生存，觉得很无奈。

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处境艰难，应该要下定决心改变。就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他，深深的不配得感，因为从小要被灌输省钱的理念，他觉得这个世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跟自己没有关系，友谊需要金钱来维护，礼尚往来是对彼此的消耗，所以他连基本的吃饭穿衣都是选价格最低的，而不是自己喜欢的。一旦花钱给自己买东西，会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所有跟金钱在一起的都是负面的连接，提到钱他就会觉得很无奈很绝望，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摆脱金钱上的拮据。因为无力改变现状，所以说到钱会有巨大的羞耻和自责，会觉得烦躁，头脑发胀。越是经济不宽裕，越是特别敏感别人说自己不大方。在所有跟钱有关的礼节上，哪怕借钱一定要做到无可挑剔。就此我们看到爱和金钱这两种能量在这个男孩身上越来越弱。这种匮乏感和无力感难道只能够代代相传，没有办法破解吗？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清。

0: 最后这段呢，是我觉得张德芬这篇文章里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他说，父母应该破除金钱卡点，这样孩子才能够有健康的财富观。心理学的观点认为，孩子在潜意识里是忠于父母的，会无意识地复制父母的言行举止，所以父母对待财富和金钱的态度就会深刻地影响孩子的金钱观。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破局的关键还得在家长的身上。首先，我们应该来花点精力观察自己对于金钱的态度，是喜悦的、放松的，还是局促的、紧张的。拿出一张纸，写下最近一年你花钱印象最深的几次体验，回想花钱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心情。再往问下一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把你所有精微的感受和能够想到的答案都记下来。这可能会追溯到童年时期的经济条件和父母对你的教诲。通过文字去探索潜意识，一点一点去发现你的财富信念。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关于金钱的卡点，以及这些卡点带来的问题，那就得试着去改变了。潜意识里的卡点可能是从小就种在你心里的，所以也需要你有耐心的一点点去清除和疗愈。他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日常练习，就是呢，你可以准备一张50块钱或者是100块钱的纸币随身携带着，每天呢抽出5到10分钟，拿出这个纸币，带着谦卑和喜悦的心情告诉他，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带给我富足充实的生活，谢谢你，我爱你。那如果现在拿纸币不太方便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在上班摸鱼的时候呢，偷偷的打开你的支付宝余额，看一看你的余额，然后对着余额说，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每一次呢，你说完之后，你得感谢内心情绪的流动和能量的变化。这个练习的重点在于你的相信和对内在感受的敏锐觉察。当你感受到变化，就能够回流到你的生命中去滋养你。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是没有办法让财富靠近你的，所以开启财富源的最终出路是你得爱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对自己花钱非常不舍得、不敢奖励自己的人，那么接下来这个花钱的练习你得重点突破。在每个月的支出账单里制定一个自我奖励计划，那些你曾经看中没有买的衣服、首饰、爱好，以每月为单位一件一件的奖励给自己，并且记录下花这些钱的时候的心情，以及当你拿到心仪已久的礼物的时候心情。比如，为什么花钱的时候会心疼啊？为什么花钱的时候会下不去手？拿到礼物时候的喜悦和满足，是不是你理想生活中该有的状态呢？带着这个问题回到第一步，再去觉察你的财富的卡点，这份不配得感到底来自于哪里？然后再重复23的步骤，一点一点的破冰。他说，当你的孩子看到你的改变，不需要说教，他自然也会成长为一个热爱生活、爱自己、悦纳财富的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张德芬说，父母是一台打印机，孩子是复印件。只有父母来打破金钱上的卡点，跟金钱建立更多正向的链接，逐渐让爱和钱的能量流动起来，才有可能传递给孩子健康的金钱观念，走向真正富足的人生。那在今天的最后，我也期待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越来越多的爱，以及越来越多的财富。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都期待着能够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歌来自于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是独属于上个世纪的怀旧都市情歌，大概在那个年代，这首歌是爱情最唯美的表达吧。他是歌手，是演员，是商人，是潇洒俊朗的文艺青年，是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又是感性谦逊的香港乐坛的一线歌手。黎明除了唱歌之外，他在那些影视剧作品的角色当中也流露出过万千的风情，不同的情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他有不同的演技，无论是甜蜜蜜当中的李小军，还是梅兰芳里的梅兰芳，他的演技其实是精湛而扎实的。有人说张学友是被唱歌事业耽误了的好演员，而黎明又何尝不是呢？李宗盛曾经也评价过黎明的声音，他说黎明的声音可以温和地讲故事，他的嗓音不是很有侵略性，就像他本人一样平和。听完了黎明，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声音非常有辨识度的，在华语歌坛第一位以中性形象被我们所熟知的歌手潘美辰。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台朱大哥，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歌，叫做两个人的同学会。范玮琪在我的印象当中唱过很多跟友情跟励志有关的歌，2018年他的全新单曲也不例外。这首歌作为电影《遇见你，遇见你》的主题曲，它的主题是想要表达错过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题材是青春、校园、爱情，并且出动曾经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创作主题曲来作曲，再加上

的作词人来量身作词，算是黄金三角。虽然说已经为人母，但是范玮琪唱出电影当中这种情深缘浅、缘起缘灭，选择和惆怅都还十分动人。接下来我们就听范玮琪两个人的同学会。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各位好，我是林哥。雷佳音越来越火，雷佳音为什么火？平凡长相，但是有一点萌萌魅力的实力派演员，被全国观众所熟悉和讨论。被人注意是因为他出演了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以及电影《绣春刀二》，名声大噪。后来大家发现，原来他还是不折不扣的段子手。当很多人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艺人形象时，他却喜欢自我调侃，甚至是自黑。雷佳音作为一个沉淀了数年的甚至有点大龄的男演员，他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暗淡下去。这大概也是一个十年磨一剑的非常励志的故事。这个认真努力的实力派演员终于用自己的演技和实力征服了他的观众。这是作为今天给大家喝下的一碗鸡汤，只要你能够坚持，曾经经历的那些暗淡和不幸，那些郁郁不得志，都会成为你将来腾飞的理由和支撑。因为那些难熬的时光可以让我们以后的日子变得更加坚强。非常鸡汤，但是又是现实生活当中正在发生，一个多年来没有红起来的演员带给我们的生活启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你的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罗兰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和我一起走进那些动心的歌儿里。

0: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伍佰的《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就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这首歌神张学友2001年发布的大热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曾经有很多男歌手翻唱的版本，横跨了两岸三地，这之中也包括伍佰。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子其实就是伍佰创作的。伍佰独具浪人情怀的唱腔，把这首歌唱的是洒脱无畏。张学友在唱到底什么是爱，这个蠢蠢的大叔不理解什么是爱，但是伍佰的翻唱像是在告诉你，爱不爱随你咯。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除了张学友的这都不算爱，这回呢又要受到另一位天王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你有没有发现九十年代就很厉害的伍佰真的不止一次博得四大天王的青睐？如果你觉得刘德华的闽南语咬字略显生涩，不够原汁原味的话，那么伍佰一开口绝对是让你的耳朵服服帖帖，就是这种令人上头的纯正土味，少一分不够，多一分呢又不对。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痛哭的人。
1: 痛哭的人，

如同歌名一般，痛哭的人，无论是旋律还是编曲，都流露着一份淡淡的忧郁。从安插在前奏间奏里低迷的音乐伴奏，到贯穿全曲的沉闷的贝斯拨弦，再到低沉的主歌部分，这些心事重重的情绪，全都在歌曲3分18秒之后，接连不断的几句痛哭的、痛哭的、痛哭的当中，全部都爆发了。听的人是酣畅淋漓、痛快过瘾。热评当中有一段话，我认为形容的十分的贴切。说的是我曾经天真的以为用真心对任何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友情、真正的爱情，后来认识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才知道一切都只是我以为而已。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你终究还是要学会好好的放下。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谢谢你还没有走开。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500。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浪人情歌，如果你从90年代而来，一定要听听这首歌，歌里有着那个年代独有的复古的情调，带着淡淡的忧伤，还有着一份风情万种。光是听你就能想象歌里那个让人念念不忘的人，一定是一位婀娜多姿、柔情似水的女子。歌曲的最后还有一段500的口述对白，听上去多情又自恋，但这就是属于浪人的情歌。这首歌名也很好地诠释了500的情歌演唱风格，他的演唱有着最原始、最粗犷、最不修边幅的表达，然而这种天然去雕饰的歌唱表达也让他歌声中所含的情感能够直击人们心中最野性的部分，毫无壁垒。接下来邀请您听的这首歌叫做《梦醒时分》，原版前奏有一段萨克斯的吹奏，堪称经典。500在演唱会当中把它改编成了摇滚，用贝斯替代了萨克斯。陈淑桦把它唱出了成熟女人对爱情的清醒，而500诠释了什么叫做男性硬朗的爱情体会。当一头长发的他用十分接地气的唱腔唱出那句“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听着也毫无违和的质感，瞬间就能够说服听众，面前这个男人似乎是真的很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500 and China Blue 共同带来的《梦醒时分》。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下半段我们继续，第一首歌很特别也很上头，再度重相逢。

再度重相逢是很多人期待的伍佰的经典，闽南人的酒局一定少不了再度重相逢这首歌。很多讲述别离的歌曲都带着悲伤和遗憾，但是伍佰他会用这首歌告诉你，乐观一点，积极一点，知足一点，分离是为了再度重相逢。一边听，你是不是就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跟着旋律晃动起身子来，在渐行的饭桌上和即将分别的好友酒过三巡，忆青春，看当下，看未来，感情全都在歌里，全都在酒里。讲好了，这一辈子我们一定会有更美好的再度重相逢。

两句独白，每次都能掀起演唱会现场的轰动。突然自我的歌词是著名的武侠导演徐克和伍佰联手写下的，于是辞藻间不仅有朴实直白的人间气，还有一份侠义坦荡的江湖气。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待再重头。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耳畔的这首歌叫做挪威森林。第一次听着歌名呢，会让人浮想联翩，挪威的森林里是不是藏着一个非常恐怖的故事？其实这首歌的作词人伍佰是把心上人的那种内心世界比作是纯洁宁静神秘的挪威森林。在爱情萌芽的时候，一个人的内心往往是最猜不透的，于是挪威森林就成了那片最高圣地的化身。伍佰把思思唱成诗诗，但是制作依然是保留了这样明显的发音错误，认为它就是伍佰的特色。这样的不拘小节也意外地贴合这首歌的主题，唱出了多数男性在面对爱情时的粗线条。你越是焦急追求、渴望、期待，粗线条心思呢就越是不细腻，那片挪威森林就越是迷雾萦绕，难以揣测。今天最后一首歌想把它留给 Last Dance，有一种结束的感觉啊，最后一支舞蹈。因为看台剧《想见你》，成为了2020年走红的第一首上头神曲，就是这首《Last Dance》。伍佰操着一口闽南口音，唱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让人仿佛置身于某个乡镇的俱乐部、发廊、酒吧。但是你又会越听越中毒，越听越穿越，越听越上头。他的音乐仿佛就有着一种非常奇奇怪怪的魔力，能让你卸下优雅的包袱，抛开优越感，体验最原始最纯粹的感受。人在飘，总是要落回地上走路，不是吗？不得不说，这些歌已经深深地烙上了伍佰的印记，让人不由得感叹，这该死的土味浪漫真的很上头。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叫做 Last Dance， 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苏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之年，一个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六张网成为热词。在这六张网中，物流网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串联城市乡村、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大动脉。
6: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
5: 目前我国的物流网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未来几年有望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转变。
6: 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
5: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物流网，从幕后走向台前，筑牢中国经济的底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物流自古就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基础建设六张网进入人们的视野。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八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发布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这是六张网相关的首份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例降至 13.1%， 较十四五末降低 0.8 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对，但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等同于快递，就好像把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以偏概全了。
6: 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
5: 刘静珍说，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我们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通过跨境物流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物流就像我们人体的经络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而我们要建设的物流网，刘静珍认为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家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邮点连线、邮线成网的立体空间。
6: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4横5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入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

0: 联网，而是以大数据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1: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过程没有想象的容易，原因是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下面我们来听听两位水路和铁路企业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2: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该我的，我要求该铁路的。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1: 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说，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下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新低，比13-1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我们的差距在于，
0: 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
1: 第二个差距就是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还有待调整和完善。
0: 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得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1公里和中间1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
1: 好消息是，2026年我们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今年1月27号还

0: 湾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行业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刘敬真说，
1: 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
0: 不仅是国内，物流在畅通国际循环方面也起着重要的链接和支撑作用。
1: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0: 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刘敬真说，物流网络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
1: 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1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
2: 我现在就在南宁彭州市的平塘江口，那这里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了。此刻呢，我是站在一处离江岸最近的高点上，在这儿可以俯瞰整个江口的全貌。站在江边啊，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水陆格局真的是彻底变了。您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当地产的沃柑，它在东南亚一直销量特别好。但是以前呢，想要通过水路外销啊，可不太行，因为从这儿要沿着西江向东绕去广州港才能出海，那全程大概是有694公里，那么光是内河航行呢就要1个周左右，到港之后呢还得排队再换船，前前后后啊要半个月才能到东南亚。那么对于水果来说呀，它的折损就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之前呢这些水果一般都是不通过水路外销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平陆运河啊，可就不一样了，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平塘江口呢直接向南就可以抵达钦州港，就能出海，全程呢是只需要134公里左右，只需要几天时间啊就可以到东南亚。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船运的运量大，时效呢也提升了，成本也低，所以未来呀广西的农产品出口有了一条实用又实惠的水运新选择了。
0: 这是总台记者张从静从平陆运河起点发回的报道。 8月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向9月的通航迈进。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运河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域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成本低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公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位于山东青岛的上河示范区，是我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N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河示范区整装待发，车辆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7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
3: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4: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箱，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0: 目前上河示范区共开通了8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8个国家。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物流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体现在3个维度上。第一个维度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在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
1: 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
0: 15开局之年，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
1: 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数百年流散，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两册古籍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最终回到祖国？
1: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藏到公藏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0: 如何继承和保护古籍，更续中华千年文脉？
2: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册永乐大典的曲折归国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近期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明嘉靖本永乐大典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一睹这部旷世典籍的真容。很多人惊叹国宝终于回归故土，却少有人知晓这两册古籍曲折的归国之路。这两册大典早年流失海外，后现身法国拍卖行，经专家远程甄别真伪，私人藏家出手竞拍，历经重重波折，耗时近两年才跨越山海回到国内，最终入藏版本馆向公众开放。参观热潮的背后，是一段惊心动魄、多方合力促成的国宝回家故事。2020年6月的一天，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收到了国外朋友发来的消息，
2: 有法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那时候也发了一个照片，就说在法国一个拍卖行有两册永乐大典，翁老师你看看。
0: 如何让这两册永乐大典重返故土，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极限博弈。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以家具、艺术品和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拍卖行。2020年6月发布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里有瓷器、佛造像、书画等，其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估价为5000至8000欧元。拍卖公司介绍说，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

0: 作工艺极其特殊，留下了很多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密码。
1: 永乐大典这边还一个方签，我们也叫卷签，它底下是两层签贴起来的，一般的人做他觉得是画出来的，实际上底下呢先贴一张大一点的蓝色的签，没有字的，或者再贴上一层黄签写上字的永乐大典，比这个蓝的小一圈，是两层，有点立体感似的。
0: 还有更隐秘的标记，永乐大典每一页的蓝线都是手工画的，为了画的一样，画之前需要先用针在纸上扎眼定位，所以针本每一页都有针眼儿。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书皮子掉下来了，那个书呢，古代那个钉书呢都是先用纸捻钉上，他用的蚂蟥捻，一不是单捻吗，过去是那蚂蟥捻就跟八橘子扎下去，而且有四对，这书大呀，上头中间四对，就是八个眼，那是谁知道啊，因为它糊着，你不能给人撕开看呀。等最后的时候，我叫他们给打开照两张片子，他们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就百分之百对了。
0: 永乐大典共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管辰就从《永乐大典》中汲取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仅400余册，分散收藏10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志，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与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启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传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珍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1: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0: 金亮是浙江台州人，他是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古籍收藏家。
2: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对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这个找不到它是假的证据，只能说基本上是真的，那就决定买吧。
0: 2020年7月7号，法国博桑勒费弗尔拍卖行2号拍卖厅，一场牵动人心的竞拍即将开始。而此刻，万里之外的中国，金亮用2个手机和1个座机同时连线古籍专家和朋友。他托一位身在法国的朋友坐在拍卖厅里，通过电话连线帮他出价。
2: 当时因为疫情，法国把所有的签证全部作废掉了，就只有法国本国人可以进到法国。
0: 拍卖厅坐

0: 坐满了人，为永乐大典来的人不在少数。
1: 5200起拍的，人到我们出家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已经200多位了。
0: 竞拍价格几乎以每秒一跳的速度往上冲，2分钟内价格就直冲到70万。当价格突破100万欧元，也冲破了拍卖公司显示屏的上限，拍卖师只能口头喊价，用手势示意。
1: 就400万以上就3个人了，然后10万、10万额价，一直加到那个640万落锤。
0: 这场激烈的拍卖持续了大约11分钟，经过艰难的竞价后，落锤价最终停在640万欧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两侧永乐大典被金亮成功拍下。
1: 是第一次100万以上没看到过东西的，等于说直接投币开股就决定买的，这是第一次。
0: 竞拍成功只是万里归途走完了第一步，两侧永乐大典从巴黎运回中国，要经过法国出境审批、中国海关报关、跨国物流运输等，每一步都是考验。新冠疫情又加重了难度，仅仅拍卖行办理出口许可证就花了1年时间。永乐大典用的是明代宫廷专用的白棉纸，距今已400多年，纸张早已脆弱不堪，对温湿度、震动、光线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运输途中稍有差池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回忆说，
2: 往回运呢，就是说买的东西是对的，但是给你运回来要不对怎么办，就是那中间要出现问题怎么办，他在装箱的时候全程录像，就我跟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馆长陈红艳女士，我们俩就看着个录像，给他输起拍卖行库房拿来，装在一保险箱里头，装完了封上，贴着封条，完了再弄一大箱子装在里头又封上，完了上车，这都有录像的，我们俩这盯着，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最后上飞机。
0: 最终海关、文物、运输、仓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为这两侧国宝开辟了绿色通道，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普表示，
3: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场到公参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0: 2026年6月24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从法国阁楼到杭州展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稳的归处。而胡自策的回归更使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所有胡字卷首次实现完整相连。张普介绍说，
3: 我们在这次胡自策入场以后，就我们国内的胡自策可能前后是比较完整的。
0: 每一侧永乐大典的回归，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3: 我们当前这个国力增强啊，叫盛世修典嘛，那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力以及我们的民间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文物、对我们文化的热爱和热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影响一批人，通过一个人啊，影响一群人，我们呼吁啊，社会各界共同来呵护啊，共同来参与啊，我们的海外文物的回流这项使命。
0: 今天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民众，隔着玻璃与这两侧大典相对，可以看清抄手落笔的每一处题案，看清用朱笔圈点的每一处细节，甚至看清600年前纸面上微微泛起的时光颜色。在这座馆里，在每一双认真凝视的眼睛里，文脉以他自己的方式正在更续。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在山东大学启动。项目汇聚了70多所高校和机构的200多位专家。项目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说，目前正在实施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是分书重编，将《永乐大典》引用的书籍一条条拆解，让每一条回归原书，按经史子集重新分类编排，形成《永乐大典》分书重编。
4: 这些呢，是我们已经标点好的《永乐大典》，有800多卷，400多册，我们陆续把它寄到中华书局，进入出版程序。
0: 杜泽逊教授今年62岁，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他与同事们历时2年完成《永乐大典》标点本，也就是为《永乐大典》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
5: 他为什么要给《永乐大典》来加标点呢？
4: 其实《永乐大典》它原来是有断句的，只有一种符号圈，这个对现在的阅览来说呢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这个标点呢，逗号、句号、顿号、引号，它的功能比较齐全。另外呢，我们可以给它标点得更准确。
0: 《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保存了我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杜泽逊介绍说，
4: 它是个大整合，多元一体，文化一体化建设当中一个巨大的成果，里程碑。要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里都包括古代的智慧，包括古代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维护国家的团结，这样一些精神，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那么这些精神呢最系统的保存在古书当中。
0: 像《永乐大典》一样，众多的古籍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当中，或已失传，或仅存残章断简。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护？怎样传承？
4: 我们作为从业人员、古籍工作者，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把这个事情办好。
0: 好，《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使其能够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工作目标。在杜泽逊看来，第一步就要解决看不懂的问题。
4: 我们说古书之所以不好懂，主要的障碍，第一是繁体字，有的不认识；第二它是文言文；第三点就是没有标点。这《永乐大典》要想推广，要想传承，第一件事情点开。准确的点开，要把它断开句，然后出版。
0: 标点听起来容易，然而做起来却是极大的挑战。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6: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所以呢，我们是组织了70多家单位，200多位学者，也包括着一些农科的、工科的学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0: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与不懈努力，专家学者们不仅为永乐大典添加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同时还校正了原书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错误。《永乐大典》汇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7000-8000种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因此《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意义尤为深远。每一页泛黄的纸都隐藏着可能增进学术认知的历史密码，每一个被重新发现的译文残篇都在为中华文明拼图补上缺失的一块。
4: 那叫梁昭明太子世诗，昭明太子的萧统，有昭明文选，但是梁昭明太子世诗

0: 这个东西以我的看应该是人家没有了，用了大连还保存了这么两段，那就不是零，这是有，只是有多有少的问题。
1: 我看这儿有一个麋鹿小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在这儿呢？
2: 因为我们知道大典它经历了很多磨难，然后它在这个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页，然后我们现在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资料不能确定它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个书，所以它就像一个小鸟飞回去，然后它在很广阔的天地里迷路了一样。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就是经过我们的考证和进一步深入的工作，能让这个迷路的小鸟回到家里来。
3: 丛芳怡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这些纸张在逐渐变少，回家的小鸟也越来越多了。按照计划，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会组合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4: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把古籍的整理研究把它做好，把它整理出来弄明白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大对古籍的整理出版的力度，也要利用现代的最新的技术和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来推进。
3: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能量。古籍专家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执着守护，既是情怀，也是对中华文脉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忙碌着一
6: 天。今
7: 天
6: 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

0: 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民。
5: 哎，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需要我们协助您进行处理的，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在直播间的朋友，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就可以了。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按钮就可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事儿了。
5: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可以找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
6: 没错，
5: 关注短视频平台，那我们是会跟大家进行直播的互动。
6: 嗯，
5: 希望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哎，没错了，
6: 再点个灯牌吧。
5: 啊、要求太多，
6: 真
5: 看个直播太难了啊！这不建议大家多刷礼物啊，大家还是第一能多看多看一看，
6: 嗯、
5: 然后呢能加入粉丝团，加入粉丝团。
6: 是的，
5: 如果有直播预约的话，也欢迎各位预约我们的下一场直播，
6: 是
5: 欢迎各位多多关注啊！行了，不多说了，开始今天的节目。昨天有一位唐先生长城炮向我们反映，八月份的时候行驶突然熄火了，一看爆缸了。
6: 对
5: 啊，爆缸之后 4S 店给过两次说法，第一次是你没有按时保养啊，没有按时保养，机油有问题。
6: 嗯，
5: 说你机油啊掺杂了很多杂质啊，那个需要更换发动机。你可以更换啊，但是更换发动机要10000块钱，需要车主自费。车主提出了他的疑问，我们也有我们的疑问，就是你怎么证明是因为机油品质不好，
6: 嗯，或者是柴油品质不好
5: 啊，或者是柴油品质不好导致的我的发动机爆缸，你有没有什么依据，对吧？你比如说我把你的柴油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发现里面杂质非常多，比如说我看你的滤芯已经堵得不行了，比如对吧，你有得依据你才能让我付钱。
6: 是，
5: 但是 4S 店当时是没有给消费者提供出依据的。昨天我找了长城炮，我希望他们把相应的依据给到消费者。
6: 嗯，
5: 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找到你们就是让你们给消费者免费修的，不是这样的，从来也不是，而是消费者有基本的知情权。
6: 是，
5: 特别是在你拒绝保修了，你让我自费了，我得花钱的时候，那你要跟我讲清楚，说明白为什么保修期之内这笔钱我要花，不能钱花的不明不白吧？
6: 对，
5: 又不是什么小钱。这事儿呢，昨天啊，长城给我们回复了是吧？
6: 今天早上回复了。
5: 怎么说？
6: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跟售后了解了一下，是没有按时的更换机滤啊，以及车主没有按时保养所带来的问题，但是现在跟车主协商了。
5: 不是，你既然说我没有按时更换机滤啊，没有按时在店里保养，那不是我的问题，有什么好协商的呢？嗯，
6: 但车主说昨天有重大进展，
5: 对吧？你有事你就说事儿，既然你已经在解决了，咱就实事求是。
6: 是，
5: 也没有人说你们不好啊，我很不喜欢这种，哎呀，消费者的问题我给他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错，你没有错就不用给他解决。
6: 对，咱就说道理嘛，
5: 对吧？你讲道理就行了，没有人。对吧？没有人怎么样你，消费者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来，我们问问唐先生啊，来，唐先生啊，
7: 哎，你好，你好，
5: 哎，怎么处理了？昨天
7: 后面下午那个 4S 店打电话，他说就免费给我修了，
5: 啊，就免费给你修了，不用你自己修了。
7: 对，
5: 啊，行，那行，结果挺好的，那他也没有给，
7: 结果很好。
5: 哎呀，那我问问你，
7: 感谢你们，
5: 没事，应该做的啊，我们应该做的。那我问问您，唐先生，也没跟您解释说什么这个机油什么问题，包括说你没有按时保养的问题，也不再提了，
7: 也没说，
5: 不说了，
7: 也没说柴油的问题了，
5: 啊，也不讲了，因为我跟您讲啊，他们拿不出依据来，但凡他们能拿出依据来，他们也不会给您保修了。行了，没事，既然解决就行，抓紧时间赶紧去修，好不好？
7: 啊，感谢感谢感谢。
5: 啊，没事没事，应该做的啊，你别说到时候那个过两天他们去了不给你弄了，抓紧去啊。行了，唐先生再见啊，唐先生。
7: 嗯，再见。
5: 哎，下回有问题再来找我们啊，唐先生再见啊。你看看，你又要给他保修，要说你没问题，又要说他不按时保养，又要说他家的机油有问题。那如果他家的机油有问题或者不按时保养，下回他是不是还会爆缸啊？你还给他保修吗？所以你有事你就说事儿。
6: 对，
5: 我经常讲，我说一个品牌你去说自己好就行了，你别说别人不好。
6: 嗯，
5: 一样的，有事你就说事，你别说没有用的。哦，你我又没有问题，都是赖消费者，谁让他不按时保养，谁让他家的机这个柴油品质有问题。那既然他这么有问题，你为什么要给他保修？谁逼你了？对，他弄得好像自己很委屈，你要能提供出一句不用你保修，那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长城汽车在吗？你算了算，感谢人家一下吧，还是感谢人家一下吧啊！但是我这不爱听归不爱听，我得感谢一下长城汽车。来来来来，长城汽车上线来，喂，你好。
8: 您好，主持人。
5: 哎，女士，工号。
8: 坐骑工号1146。
5: 11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虽然最终啊，昨天那个我找你们，你们知道吧？
8: 能看到记录。
5: 能看到的啊。虽然呢，虽然现在你们依然没有说出来它柴油哪里有问题，但是好在你们给它保修了。要特别的、特地的感谢一下你们，因为其实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毕竟是你们是真金白银花进去的。最后还有一点小提醒啊。有事就说事儿，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提供出依据，也从来没有人向你们提出过过分的要求，说明显是他这个柴油有问题，明显是他这个没有按时保养才导致的这次发动机爆缸，却依然让我们长城汽车承担维修费用，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是不是？那所以说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捋清楚事实，事儿根据事实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A 就是 A，B 就是 B，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当然依然感谢你们协助处理，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下回包括这回也可以，你们提供得出依据，能够看明白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你们不给他修也没有人指责你们的，好吗？感谢您啊，女士，不跟您多聊了，谢谢您的接听啊，也感谢你们协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大多数的事儿都解决了啊，朋友们，几个事儿我跟大家再重复回顾一下。
6: 好，
5: 你修一个吧，
6: 我说一个自燃的那个、
5: 啊、
6: 下周一应该会给出检测结果了，然后这两天车主要进店，店里想跟他先协商一下他的损失
5: 啊。北京越野是吧？
6: 北京越野 BQ30 那
5: 不是跟你们没关系吗？你老整这样子，老是这个样子，有人介没人介入的时候不找你们，好，啥都跟你没关系，然后我找你们了吗？你莫名其妙又协商损失了，你早干嘛了？我天天找你。还有宝马那两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进展啊。宝马那两个事儿，那位女士尾灯开裂的那个，
6: 对，
5: 宝马承认到错误了啊，昨天给我们打回电话了，说我们确实是不对啊，我们确实不该让这位女士这个花9000多块钱，然后这个
6: 换三个灯罩的，
5: 换三个灯罩啊，没有讲明白哪些外力怎么导致的，她的技术判断不够详细，确实知道错了，下回会改。当然，这么大企业，咱也不知道会改不会改啊。但至少我觉得态度很好。
6: 是，
5: 包括那个内饰5处开裂的那一位，大家还记得吗？5处开裂的那个，说之前有2处已经保修了，有3处是外力，所以不保修，也给出了相应的技术说明。我说那个技术说明目前我们没看到。
6: 对。
5: 而且你说那2处给他保修的，我更像是你们退了一步。什么意思呢？
6: 折中一下。
5: 对，一共5处，那我给你保修2处，另外3处你自己花钱换。
6: 你心里好受一些。
5: 你自己让消费者心里好受一点，对吧？还是那句话，是根据事实。
6: 嗯。
5: 你们要真能判断出它就是外力，比如说有凿的痕迹，对吧？你可以不保修它。
6: 嗯。
5: 所以你不找他，就感觉浑身都是理；一找他，一点理没有了，委屈上了。你们委屈什么？消费者不委屈，莫名其妙10000-20000怎么花还不委屈啊？不多说了，
6: 再说一个比亚迪续航的问题。昨天下午给数据了，电池的压差以及健康度、店里给的意见是让他再测一测续航，就准备再测一测。
5: 好嘞好嘞，那个你给数据了是吧？
6: 给了、
5: 未来可期是昨天那位女士吗？宝马那位女士吗？是吗？是张先生，是我有上过我的线吗？没有上过我的线
6: 是
5: 吧？没事啊，未来可期这位朋友，没，不是5处开裂的啊。这样，未来可期，你这事儿我们会等他们综合的几位车主的报告都要给我们，也要给你的。 你放心，一定不会不存在着，报告也没有，判断也不判断，用嘴说，看照片然后用嘴说，说你是外力，你就要花10000块钱，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我这样给您做个承诺，好不好？好嘞啊，那不多说了，下一位车主，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了啊，朋友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波，好吗？
6: 有问题点头像私信啊，
5: 宝马中国回你就没有报告，您说咱俩别这么聊了，放心，你这事我会跟进的啊。等会儿不知道还有没有宝马的事了，有宝马的事我等会儿再把你再连进来，好不好？如果等会儿还有宝马，你把这位未来可惜也连进来，好不好？问问他怎么个事啊。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喂，
9: 喂，你好，
5: 先生贵姓啊？
9: 姓贾。
5: 贾先生啊。
9: 啊。
5: 哎，您好，什么车啊？
9: 现代朗动。
5: 北京现代的朗动啊。
9: 对。
5: 哎，你这个车我好多年都没有听到过朗动这个车了啊。你啥时候买的呀？
9: 2017年4月份。
5: 哦，2017年买的车。
9: 嗯。
5: 9年了。
9: 对对对。
5: 啊，好，说事儿，怎么了？
9: 我这个发生这个事故了，撞呼啦上了，气囊有点没照。
5: 多大事故啊？有照片吗？
9: 有。
5: 啊，你发，快发呀，发给我，我看一眼。
9: 啊。
5: 事故大不大呀？北京现在的朗动，很多年轻人都没听过。没事啊，没听过没事啊，等会儿给大家看看。发，再发吗？
9: 好了，发过去了。
5: 发过去了啊，那行，我等一等啊，你等一会儿，我问问您啊，车辆的损失怎么样啊？
9: 人轻微，都是胸部有点那啥。
5: 就咱们从头说，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贾先生。
9: 啊，对。
5: 那个第一个，你是时速多少撞的护栏呢？
9: 100。
5: 时速100就撞在侧边护栏了，是吧？正面撞击还是侧面撞击啊？
9: 正面。
5: 正面撞击，车损怎么样？
9: 车损他们全责。
5: 车损，你的损失怎么样？车撞成什么样了？
9: 车撞报废了。
5: 撞报废了，然后你人轻微伤，胸口有点挫伤是吧？
9: 对对对。
5: 哎，好嘞，那然后他们有给你相关的检测报告之类的东西吗？
9: 医院的证明是吧？
5: 不是立案的证明啊，厂家有没有检测过气囊啊？说你气囊没爆，给你个原因呢？
9: 没，我也不懂，所以我想咨询咨询你
5: 啊。是这样啊，就是你要要求厂，当然了，你不要求他们也应该做，你要要求厂家给你出具气囊为什么没有起爆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撞击角度不对、力度不对，还是有其他原因没有起爆？
9: 啊，要求厂家，那打哪电话呀？
5: 你别打了，我帮你要了，你都找我了，你还不就不用你自己弄了？你既然都找我了，你自己有什么疑问你跟我说一说。
9: 为啥这个气囊为啥没爆？
5: 你就怀疑到气囊为啥没爆是不是？
9: 对
5: 啊，我看到你照片了，哎呦，前脑袋防撞梁都撞弯了，水箱什么都撞破了是不是？
9: 我机子都撞没了。
5: 什么撞没了？
9: 发动机
5: 的撞没了，撞丢了。
9: 那个发动机没看都撞进你半截了，
5: 那也没有撞没嘛，你这车没有报废啊，也没有报废，还可以修啊。您稍等一下，
9: 那叫主梁都弯了，
5: 什么弯了？变形了，整。
9: 这汽车底下不有两根梁吗？那两根梁都弯了。
5: 啊，大梁弯了，还是轴弯了？
9: 大梁。
5: 哎呦喂，行了，我知道了啊，我帮你问问呗。你没有找过北京现代是不是？
9: 我没有，我这6号出的钱，今天还没出院呢。
5: 哎，你还住院了？
9: 啊，
5: 行了行了，那您注意养身体啊。然后呢，我让北京现代给你出这个报告，好不好啊？
9: 啊，那好
5: 嘞。哎，好嘞好嘞啊，您稍等，因为很多朋友啊，觉得就是有一些事是小事儿，或者有一些事儿没有必要我们介入。但是我跟大家讲，最近我遇到好多这种情况。消费者是真不会弄啊。昨天我遇到一位上汽大众的用户，他是怎么样呢？那个他的车出了偶发故障了，那店里说你拿手机你拍一下，你把偶发故障拍下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固定住你的故障了嘛，对不对？我就能看到你的故障表现了。那消费者说我年纪大了，我实在是不会拍，
6: 但是我怎么拍？
5: 对，我怎么拍？我在开车我怎么拍？所以很多时候因为大家遇到的少，所以会觉得很难理解。你看就像刚才这个贾先生跟我讲的一样，那我要怎么找他们？我打哪个电话让他们给我出气囊这个报告？他们不明白。那我们坐在这儿，我们就是要帮大家解决疑问的。你是大疑问、深层次的疑问、有学术性的疑问也好，还是你就是很简单的，我不知道打哪个电话，那你能不能帮我打一下？或者这个东西我不能拍，你能不能让4S店把我车开过去拍一段时间？我觉得都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最近有个新 slogan， 大事小事不要慌，有事你记得找老常。
6: 嗯，
5: 对，所以大家。

0: 包括直播间的朋友，你也不要嫌他事儿少啊。以后你事儿小的时候，我也会一样的，我也会很耐心的跟您解释的，明白了吧？啊，来，谁？北京现代是吧？来，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一下。
1: 我的工号是6008。
0: 600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7031五姓常，向您问好啊，6008号工作人员，贾先生，这事您在听吗？高速公路发生事故了，车损还是比较严重的，至少视觉上冲击力还是比较强的。问问你们，能给他出一个气囊的检测报告？为啥不报气囊？可以出一个吧？
1: 这个问题我需要核实一下。
0: 那你们还能不出吗？你不核实完还能不出吗？
1: 明白您的意思，您的这个情况呢，我会如实记录的。
0: 那女士，关键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啊，你光明白了，那你核实完之后你还能不出吗？那不管他10年的车，20年的车，那安全气囊应该是好用的呀，对吧？就对于北京现代的理念来说，那安全气囊应该好用。那才发生这么大的事故，消费者有疑问了，我这么大的事故，人都撞住院了，我现在想让他们告诉我气囊为啥没弹，以备我日后用车的安全，那让你们给出一个不能出啊？
1: 好的，这个问题我会记录，帮忙反馈的。
0: 你是不是？对不对？那我等你们回电话了啊！你跟消费者联系，给他出一个车，赶紧拖回 4S 店查一下，气囊的模块该进哪儿去？赶紧给人出一个，为啥没爆？按常理说啊，大梁都撞弯了，然后那个车子撞成这个样子，气囊应该爆出来的。当然了，好在消费者人没怎么大伤，这就还好。如果他人撞没了，你就反思吧，你啊。那女士，感谢您啊，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呢，可以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哎，好嘞，感谢您啊，6008号工作人员，外边给您留电话，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整车是有质保没有错的，你没有人说让你花钱，没人让你花钱吧？但是这么大的交通事故，保证我最最最最最基础安全的安全气囊没有爆出来，我想知道原因可不可以？那你说不可以，那不可以也可以，你说嘛。
2: 你总要给个结果，
0: 对吧？你说吧，你说我们北京现在不出的，出不来的也可以啊，没气囊不至于。而且刚才有人说啊，说北京现在这故障多，我这个我完全不认可。北京现在故障非常少，非常少。不是说现在因为北京现在这个销量没有那么大了，销量好的时候也是非常稳定的一辆车，就大家很多人会低估韩系车。你们发现原来出租车都是北京现代。索纳塔，为啥呢？但凡能让出租车使上的，并且长时间使用的，那品质都不错。为啥？因为它老坏呀，它就不用了。
2: 是。
0: 好，我这跑营运的，天天老坏，是不是？行了啊，不多说，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姓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3: 长城 H 十。
0: H 十啊？
3: 对。
0: 是不是前两天那个，挺大那个？
3: 对
0: 啊，多少钱买的这车？我还挺喜欢的。
3: 是全部落地的话，不超过22，顶配。
0: 顶配不超过22啊，价格也行啊。
3: 对
0: 啊，
3: 挺喜欢。
0: 对，我也挺喜欢，这个样子也好看啊，功能也挺多的。那遇到啥问题了？刚买吧，什么时候买的？
3: 我是第一批车主，就是8月6号上市那天提的车。
0: 8月6号提的车。
3: 对。
0: 那你今天才9月6号，在9月11号你就有问题了。
3: 这台车已经我放了已经有10多天了。
0: 那咋回事？你说说吧。
3: 我最早的时候是电池出现问题，完了现在的问题电池解决了。现在主要问题是我这台车在拐弯的时候踩油门，就是车身没转正的情况下踩油门出现1到2秒的延迟。
0: 就是你转弯不得打方向吗？对不对？还在打方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正在回正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回正的时候，踩油门它会有1到2秒的延迟啊。
3: 对，
0: 那1到2秒可老长了时间。
3: 对，因为视频上可以体现出来，就是说在踩油门的情况下，油门是不动的，完了突然间过去这两秒，油门一下上升了。
0: 那你是轻踩还是稍微会用点力呢？
3: 轻踩重踩都试过，都是这种情况。
0: 就是你就算踩得很重，它这1到2秒也没反应，然后突然窜出去啊。
3: 对。
0: 那直线没有。
3: 直线没有。
0: 就得，那你比如说你方向正在转弯的过程当中不回正，正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踩也不行。
3: 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拐弯的过程当中去踩油门就是没有反应。
0: 只要拐弯，不管是拐弯你正在拐弯还是正在回正，只要方向盘不是正的，它油门就1-2秒的延迟。
3: 对。但不是100%都出现这个问题。
0: 大概10次出现几次？
3: 10次能出现3-4次。
0: 10次出现3-4次啊？
3: 对。
0: 那你这概率极高啊。
3: 现在就是厂家的给说法，就是因为动能回收在转弯的过程中，动能回收启动了，你再给油门行啊，为了车辆的平缓性，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0: 那你把动能回收关了呢？
3: 关不了，只能调成弱。
0: 你调成弱也这样？
3: 哦，我一直弱，用的就是弱，
0: 一直就是弱。那你它动能回收关不了啊？他这个解释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这不对呀，你不能短暂的踩油门没反应啊，这东西。
3: 因为别的车没出现这种情况，也问了，也试驾了，4S店试驾车没有这种情况。
0: 就你当时试驾也没有？
3: 对。
0: 那你现在回去再试驾还有吗？
3: 我的车有，别的车没有。
0: 就等于说现在你发现只有你这车有，别人车都没有。
3: 对，都不能100%保证嘛，但是试驾4S店试驾车是没有的，朋友车也没有。
0: 对，就反正是有没有的，是不是？
3: 对。
0: 你网友有网友让我买一个试试，我不能买一个试试啊，你万一有这样我可受不了，对吧？你转弯的过程当中，虽然转弯踩油门这件事情是很小概率可发生的，但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转弯的过程当中需要加一点动力过去的时候，你前两秒是很长的时间，朋友们，生活当中两秒非常快，但是加油门的过程当中这两秒耽误老事了，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那店里怎么说啊？店里有给你提出什么解决方案吗？
3: 店里刚开始试驾，他没有100%肯定，他说我们试出来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厂家的后台数据显示是没有，是正常的。
0: 什么没有啊？他没有什么呀？没有你
3: 没有异常
0: 啊？就没有异常，不是说你这种1到2秒这个油门没反应不存在是吧？
3: 也没说不存在，就是给的答复就是因为动能回收启用，你给油门为了车辆的平缓性，所以造成这个问题。
0: 对呀，你
3: 正常情况
0: 不是你因为平缓，你不能丧失掉安全呐、啊，你这边有危险啊。
3: 我让4S店，就是厂家跟4S店或者出具纸面证明，他们不给出。
0: 就是刚才他这个说法，你让他打成文字，不给你打。
3: 对。
0: 啊，为了转弯的过程中车辆的平稳性动能回收，所以呢，这个会没有反应，让保持车辆的平稳。那你这个平稳不能靠这个来实现。行了，我知道了啊，李先生。那我问问您什么要求啊？
3: 就把车修好就可以。
0: 他要
3: 把这个问题解决。
0: 他要就是这样式的呢？
3: 那就认呗，那就没有办法。
0: 不能不能啊，不能！我跟您讲啊，但凡有人不出现这个情况，你这个就能整好。那如果他全部都设计理念这样的，我觉得那设计应该是有问题。因为为什么呢？为了平稳没错，但是你要平衡利弊之间的大小。你不能说为了一个小的东西丧失掉了一个大的。就比如说我为了平稳。丧失掉了安全啊！我帮你问问他们啊，你有找过他们厂家吗？他们怎么说？
3: 打过7-8回电话吧。
0: 怎么说？
3: 厂家的就是反馈给4S店，4S店再给我打电话，还是这套说词儿，
0: 还是这种说法，
3: 三四次了。
0: 啊，行嘞，我知道了啊。就你现在不信呗？
3: 我认为不正常，就是他这个逻辑就是安全，因为我跑了一次山路，就是国道的山路
0: 啊。
3: 在弯道的时候就出现这种问题，很危险的，就是说
0: 对
3: 超车超不了，只能踩刹车回来。
0: 而且你在比如说在盘山往上盘的过程当中，如果这弯比较大，你在转弯打的时候你油门突然失灵的话是非常害怕的。所以我一直讲您这个东西啊是涉及到安全的，虽然是小概率，但是在路面上的很多的危险都来自于小概率。所以我觉得长城，我不觉得他们这个是设计就这样，一定是有问题，但是问题在哪，只是他没有帮你找到罢了啊。您稍等，我帮你问问他们好不好？
3: 嗯，好的。
0: 哎，您稍等啊。来，H10 是哈佛还是什么？他们是归哈佛了，归哪个品牌了？单独的品牌啊？
2: 就是长城。
0: 我问问啊，来，长城汽车，又是长城汽车，来，喂，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坐骑工号1803。
0: 180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你们这个 H10 啊，我虽然很喜欢，但是我现在没有太搞明白，它现在滑在哪个品牌下面去了？
4: 这个命名的话，这个车型是叫做长城 H10， 上面这个是这个属于这个哈佛这边
0: 啊，属于哈佛这边啊。行嘞，我知道了。车我是很喜欢呢，但是有一位李先生比我还喜欢，他先买了，买第一批8月6号提的车，现在发现有个问题，在转弯的过程当中，油门会短暂的出现1到2秒的失灵，踩不走。
4: 这个情况，
0: 你别记录，他找过你们的，帮我先查吧。
4: 有查询到这个客户这边来反映的这个车辆相关这些情况。
0: 那来吧，请讲吧，你们有什么说法没有啊？
4: 咱们相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是在客户致电之后，我们也是如实进行一个记录，去对接我们厂家对应的这个处置员这边来这个对车辆进行一个检查确认，并且呢是来这个也会记得去帮客户这个解决处理的。
0: 但是消费者找你们好几回了，找你们六七回了，你们都没有给他合理的他认可的说法，你们厂家的相关工作人员丢了，上哪儿去了？
4: 钱给到，如果说刚才这是客户和您咱们沟通过程中，这个也有了解到具体的大概一些情况
0: 啊，
4: 就是说如果说他现在给到客户的这样一个情况，这边客户有存在这个异议的话，我们再进一步去这个对接，关于客户反映的车辆存在这个异常情况，我们肯定也会记得去帮客户处理的。
0: 就他肯定是存在啊，他肯定是存在异议，而且我也现在有异议。我跟您说啊，就是你们电端的说法，我觉得是异常不靠谱的，原因我跟您讲一下。因为你说他们现在说法是车辆因为开启了动能回收，为了保证它转弯过程当中的稳定性，所以说这个油门才会失灵一到两秒，才会延迟一到两秒，你这玩意儿合理吗？哪一家的工业设计当中会因为保证稳定而放弃安全？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汽车厂家会这样，你们长城更不会，因为我是对长城是很喜爱的，这个你们清楚啊，所以说你们绝对不会，所以我才认为电端的说法不靠谱。所以如果电端给不出合理的说法，你们厂家查一查吧。这车你别说这个李先生了，我也很喜欢，像我一样很喜欢这辆车的人也很多。那么你们第一给出的说法就要靠谱，第二有这种安全性的故障你们就要及时的排除，第三个消费者产生疑问了你们就要解释明白，而不是消费者给你们打六七回电话了你们最后来这么一句。我这么说您明白吗？
4: 明白。
0: 哎，好嘞，特别感谢您啊，协助我们处理，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啊，这事儿你们准备怎么说，准备怎么给他修，消费者没有任何过分要求，说你把这个给我排除就行了。当然如果你们不排除，你就说我们就是为了平稳放弃安全了，消费者要求你们出文字的。
4: 明白
0: 啊，清楚了啊，感谢您啊先生，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帮我转达一下我们的意见啊。
5: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0: 那肯定不是不靠谱嘛，咱说完肯定是不靠谱的。为什么朋友们就大家会觉得一到两秒不长，可长了，你踩油门跳一两秒不走啊，我跟你说那个感觉特别的，转圈的过程当中很害怕的，而且非常危险的。当然不重要啊，那个我们也听听长城怎么说嘛，对不对？老有人劝说老常你买一个。不是我买一个呀，你就没
5: 听说你喜欢了想让你下单。
0: 那不是啊，人家没问题的时候你们不是也不劝我买，人家一出问题老常你买一个你试试。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行啊。如果说最终他们店里就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排除不了，解决不了，怎么怎么样的，没关系，我买一个我试试。
5: 你去体验。
0: 对，我给我自己，对吧？讨讨说法看。下一位啊，来，喂，你好。喂，
6: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6: 哎，我姓徐。
0: 徐先生，什么车？
6: 宝马530吧。
0: 宝马五三零，怎么这么迟疑呢？你是五三零吗？
6: 对对对，
0: 哎，咋了？您说吧。
6: 他那个中控那个氛围灯出风口那里自裂了，然后是厂家那边，我反映给 4S 店 ，4S 店说反映给厂家，然后第二天他回复我说是那个人为的，因为外面他们 4S 店的工作人员去摸也没有裂，是内裂，知道吧？
0: 我知道
6: 这个车我也没太用。
0: 明白，那别说了啊，我知道了。你有照片吗？然后厂家有没有给你出具什么鉴定报告啊？
6: 没有没有，我后面。第二天他回复我，我又打电话给他们厂家，就是投诉406646嘛，400666嘛，然后他说给我答复还是干嘛的。
0: 哎呦，你等一下，
6: 三天了吧也没得电话。
0: 哎，好嘞好嘞，我问问您啊，这个徐先生，你把那个刚才那个直播间那个也连进来。
6: 啊、
0: 哎，没事没事，没说您，徐先生，徐先生啊，你这很像科的呀。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你这很像磕的呀，从照片看。
6: 对，不是不是磕的，外面没有内裂，这车子我放了半个多月没开了。
0: 就是外面
6: 地下车库，
0: 就是外面是完全是光滑的，对不对？
6: 对对对，包括它周边一点裂痕都没有、这个地方应该你们也知道，也处理过，它这个地方只有手指伸得进去，知道？我上面也不放那个什么支架，什么都不放。
0: 我明白了，好了，宝马，我跟您说，徐先生，您不是第一个， 好几个宝马五系里边内饰裂的。
6: 我看了你们的那个视频，那些应该是蛮多的。
0: 然后他们用嘴说的是吧？他们没有给你出具任何书面的东西。
8: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6: 没有，他是回复给4S店的工作人员说是人为的，然后不在那个质保内。
0: 所以嘛，他们
6: 打
0: 您说，
6: 他就反正这两天也没给我回复，周二打的电话，现在应该是周末了吧，他也没给我回复，什么都没给我。
0: 行了，我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还有那位姓什么？那位姓什么呀？张先生，你看看啊，所以说宝马在整个判断内饰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问题的。说实话，这个照片我看也是人为的。谁看谁是人为的，但是你不得看个实物吗？因为如果是磕的，比如说今天我要把这支笔的表面的塑料磕裂，我这么打下去，它外面是有伤痕的。我没练过武功，我不会隔山打牛，我一掌打进去，里面裂了外面平的，这是不可能的，知道吧？所以现在宝马它老用眼睛看，老通过照片看，他实物他也不瞅，他就说是人为的。有的时候书面出一点一两句话，有的时候书面甚至都不出。这玩意儿有得钱了，估计好几千。徐先生是不是好几千啊？下一位张先生是吧？来，张先生啊。
9: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张先生啊，你是几处开裂啊？
9: 我是5处。
0: 你也5处啊？
9: 啊。
0: 咱俩连过线吗？
9: 我们没有，我前面是跟那个雪峰那个
0: 雪峰老师啊
9: 参加过的。
0: 啊，明白了。刚才上一个也是5处，是不是？我们有一个5处的，这又一个5处。啊，我
9: 的车是525，他那个是530。
0: 啊，好嘞，您接着说。我第二处，你上次我看一下你照片啊。啊，2处，你是不是其中2处他们认为你是人为的？啊，不，3处认为是人为的。
9: 他现在是。全部都认为是人为的，但是又给我修2处，我也搞不懂这个逻辑。
0: 刚才这是这个车主，
9: 氛围灯的地方他不修，
0: 是这个车主，我明白了。就等于说，他其实心里以为你5处都是人为的，但是呢，为了安抚你，给你修了2处嘛，就是我开始说的那个嘛。那
9: 对，
0: 但是你这好几处确实看着像人为呀，张先生啊，外边也没有，外面没有裂痕吗？外面
9: 也是这样。你看照片，我也说看照片好像是这样，但是车在我这里，车就在我的公司门口，你拿手去摸，光光滑滑的，没有一点痕迹的。你如果是找到一点痕迹，我认了，我自己掏钱。
0: 行嘞，你这5处多少钱呢？这5处？
9: 他们说过，说什么4S店不赚钱，然后说给我换，我都没问这个价，我没接这个话。
0: 嗯。
9: 然后是这样，昨天宝马中国给我回电话了，因为昨天上午在直播间，可能你们跟他说了一下，他就是说。给我回复了，
0: 是什么？
9: 但是回复的意思就是，只是修2处，另外3处不修，这就是最终结果。然后我也跟他咆哮了，因为我这个事情搞了有半年了，很久了，迟迟没处理。但是下午呢，下午4S店给我打电话，叫我去进店去谈。我说你不用进店了，你直接告诉我，到底能不能修。他的意思也是说，只修2处，另外3处不修。我说那我不去了。他说那能不能上门？我说你上门想上就上啊。
0: 张先生，不重要啊，不重要。你那块有一个双跳灯上边的那一块也没有外面也没有划痕吗？你这很明显是人为的呀，都凹进去了。
9: 但是可以摸呀，没有任何的痕迹啊。
0: 这样子的，
9: 啊，
0: 就是这个看着这么明显，然后摸都是滑的，里边裂了，
9: 全是滑的。
0: 啊，
5: 这个跟徐先生那个位置好像是一样的。
0: 对，
5: 刚刚那位。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啊，它2种，一种就是人为的，拿什么磕着了；另外一种就是挤压给挤裂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么多车主内饰开裂，它一定不是都人为，而且都是那几个地方都差不多的。所以我把张先生跟上面一位车主都搞混了，我都为什么也是5个地方，
5: 嗯，
0: 一地方也都差不多，我以为同一个人呢。他们等于说现在报告也不给你，给你报告了吗，张先生？
9: 没有，昨天那个我都有录音的。宝马就说没有报告，明确说了，宝马中国客服人员王先生
0: 明确跟你讲，我们没有报告，你爱咋地咋地，我们就说是人为。
9: 对，
0: 他 啊，五张，昨天他们给我们回电话说给过你一个报告啊，五处。没有。
9: 没有，我这里绝对没有。所有的4S店跟宝马。

0: 造成了，你是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哎、
0: 先生贵姓啊？
1: 哦，我姓刘。
0: 啊，姓刘，我以为姓王呢。刘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刘先生。哎呀，你们昨天给我们的回复跟消费者说的不一样啊，怎么办啊？
1: 嗯，针对于您刚才客户刚才所描述，还有您刚才所这个情描述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会给您记录，到时候我会去帮您反映到相关部门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
0: 你们核实核实吧，你们售后出问题了，明白吗？首先啊，没有人说，我再跟您表达一下我的观点，没有人说这个开裂不是人为，没有人说啊，我也没说，消费者也没说，但是你说它是人为，你得拿出依据来呀，不用有依据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没依据就没依据，你不得看看我的东西吗？东西也不看，能掐会算啊？我看一眼照片，我用眼睛看，我就让你花10000，你这啥呀？这是啊？所以说我跟您这么讲啊，刘先生，不是说非让你们给消费者保修，但是你让他花钱要拿出依据来的，再是宝马车主钱也不好挣啊。哦，你看照片一拍，你瞅一眼，哦，这是人为的，你花钱吧，看看东西，看看实物，再来判断是不是人为，判断完了之后根据什么判断的，出一个文字性的东西给到消费者，给消费者去个电话或者当面聊一下，是张先生啊，李先生啊，王先生啊，你看一下这里这里这里这个痕迹怎么怎么样，是人，所以是你人为导致的，这应该是最基础的服务了，没对你们有高要求啊，是不是？那现在你们都、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位消费者拿到你们的报告了，报告一共20个字不到，让人家花9600，现在好了，这俩车主连报告都不给了，这搞什么都不知道。不跟您多说了，先生啊，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当然，因为昨天你们说这件事情整体在推进，也在处理这个问题，今天我就不跟您多聊了。但是因为有这两位车主上线呢，我还是再找你们一次。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五系的车主内饰开裂的可不是一个两个了，你们可小心吧。再用2年大范围开裂的时候，我相信你们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稍等电话，别挂吧，感谢您吧。啊，我肉眼看我也看着像人为的，像敲过的，但是消费者说摸着完全是光滑的。
2: 对，
0: 它一定会有一点点不光滑。如果人为，一定有受着力点的。你想想看，我能把这个东西打裂了，裂了，它已经裂开了，怎么会没有着力点就裂了呢？
2: 尤其是砸的磕的。
0: 对，它完全光滑开裂，就是内部开裂的，就不是车主自己弄的。
2: 但每个来的人都坚持很光滑，很光滑。
0: 对，每个人都是光滑，但是我也没摸着啊。
2: 但厂家不好奇吗？他不想摸一下吗？
0: 他不想，他不想，他让你付费。下一位，最后一位了啊，我来不及了。来，喂，你好。喂，
3: 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啊，我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啊？
3: 奥迪 Q5L。
0: 哎，怎么了？
3: 啊，那个就是在那个高速途中突发那个就是发动机爆缸。
0: 你发动机爆缸了？
3: 哎，对。
0: 你什么时候买的车？
3: 是今年1月15号提的车。
0: 哎呦喂，你1月份你才开了8个月，你发动机怎么会爆缸了？进水了？
3: 没有进水啊。
0: 你没进水怎么会爆缸呢？什么原因啊？4S店说了吗？
3: 4S店到现在一直没有过一个准确的一个原因，他就是说给我回复是可能是厂家那什么件儿的问题可能。
0: 然后现在给你什么方案？你什么要求啊？
3: 因为本身刚开始我对这个也不怎么太了解嘛，在那3包法之内的话，他是那个要求换车更换车什么的，是没的，他们是不支持的嘛。
0: 啊，对对对，换不了。
3: 哎，对，所以说我就要就是他们跟我说那个换发动机总成嘛。
0: 啊，然后呢？
3: 完，我同意了。
0: 你同意换呢？
3: 啊，现在换完，但是现在我有个诉求什么的
0: 啊？你说
3: 那个4S店吧。
0: 现在已经换完了是吧？
3: 就是赔付我这个就是一个车辆这个残值的一个费用。
0: 你听我说，现在是不是换完了？
3: 对，已经换完了。
0: 哎，好了，是不是好了已经？
3: 啊，已经好了。
0: 然后您是不是知道，就是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哪个零部件有问题，但是你具体不知道哪个零部件，对吗？跟你是一点关系没有。
3: 对，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0: 那好，你现在什么要求？您说吧。
3: 就是要求他们厂家或者那个4S店呢，就是赔付我这个残值的一个损失啊。
0: 什么残值啊？你车报废了？
3: 车没报废啊，
0: 就是你啊，贬值的损失是不是？
3: 哎，对对，贬值的损失。
0: 要多少钱呢？
3: 我在网上搜过，一般是2到3万吧。
0: 你在哪个网？

0: 上搜的？
1: 在就是百度上还有这个豆包啊。
0: 你少搜吧，你下回少用吧，少搜吧，就给你们教不出什么好来。因为为什么这个，我跟您说说张先生啊，咱我既然你进来了，咱俩能聊上，那我就跟您这个非常坦诚的讲一讲啊。首先呢，您这个诉求心情我非常理解，我刚买半年，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莫名其妙发动机爆缸了，万幸我是没死，对不对？那现在呢，你虽然你给我因为你的故障原因，那现在虽然你给我修好了，那第一给我吓一跳，第二呢，我现在车辆因为更换过发动机总成有所损失，情感上我是非常支持你。第二个道理上呢，其实这个 4S 店也应该对你进行适当安抚，对吧？毕竟是因为产品质量原因给你造成了损失了，给你耽误你的时间了，耽误你的精力了，给你一定相应的损失。但是从法上来讲，那么目前我们的三包法不支持贬值所产生的费用，就是二次费用，
2: 间接损失。
0: 间接损失，您是否能明白？
1: 哦。
0: 所以你，而且您千万不要去网上乱搜，是吧？我看小红书啦，我去问 AI 啦，你少问他们吧，他们都顺着你说，他看你感觉想要钱，他就顺着你说，哎呀，先生，你这要钱是合理的，不要听他们的，咱们要讲合理性，能达成性啊，你不给钱，给点别的行不行啊？
1: 他们是支持了，就是我当时是要求了三个点嘛。第一个点就是这个发动机总成的一个延保嘛，
0: 啊，
1: 三到五年嘛。
0: 然后呢？
1: 啊，他们这个是同意的。
0: 啊，
1: 还有一个，他就是他们给我了一个三次的一个保养。
0: 三次保养，然后你也同意了？
1: 这个我们还没有就是达成那个协商，就没有共识。
0: 嗯，还有什么？
1: 完全同意呢。
0: 然后还有什么？
1: 第三点嘛，就是就是残值这个费用嘛。
0: 残值费用人家不同意吗？这不你提出来的吗？他们提出来了吗？
1: 他们没提。
0: 你提的了，他不同意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他们是不同意的。
0: 那肯定是不同意，因为法律不支持嘛。因为什么？我再跟大家讲啊，车是工业产品，它零部件损坏很正常。如果零部件损坏就要赔钱，车企跟经销商都完了，你明白吗？所以我觉得三次保养挺合理的，站在我的角度，站在公正的角度，我建议你同意。给你四次呢？再多给你一回，也能值个五六千块钱。
1: 那
0: 沉默了。
1: 意思就是我这个要求是不合理化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不是我认为不合理，就是不合理，法律不支持你啊，就是不合理。
1: 哦、
0: 嗯。因为间接损失。
1: 那我只能去再跟他们再去协商呗。
0: 对，如果说你觉得四次保养行，我再帮你多要一次；但如果说你觉得四次也不行，我非得要钱，那我可能也帮不了您了。
1: 哦，你跟那边四 S 店有沟通过是吧？
0: 我跟他沟通什么呀？我找厂家帮你要去。
1: 啊，去厂家帮我要是吧？
0: 你希望你现在就说你想怎么着你就说。你说你对。
1: 那如果说真不行的话，那我只能说多要两次吗？
0: 嗯，差不多啊。
1: 多要次保养吗？
0: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家现在不错，也主动提出来，他也主动安抚你了嘛。那无非安抚的你不是太满意吗？但是你要钱这个，我跟你讲说不过去的啊，钱是要不了的，您放心，在哪儿都要不了，不是你在我这儿要不了，你在哪儿都要不了。那我帮你再要一次保养，要四次得了，然后你跟他对方达成协议好不好？别再多要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哎，好嘞啊，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你新车就坏了，奥迪也是，确实也没什么错。来来，一笑迪，来呗，你好，
3: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先生，工号。
3: 啊，工号是2008号。
0: 200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你们这车主我给你们劝掉了啊，本来要钱来着，那非常不合理。那现在你们店里也挺好的，给了三次保养，安抚用户。那刚才我反正做个和事佬，你们要不要听从我们的建议也随你们。反正你现在原来你们给了三回嘛，你现在多给一回，这个矛盾就没有了，双方开开心心了。那如果是你不愿意，我非得三次，那消费者日后再问你们要钱，你们也别找我，消费者也别找我。你们自己这矛盾慢慢自己解决去，反正我作为和事佬，我是希望你们多出一次保养，这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们双方谁也没吃亏。因为什么？这四次保养可不是消费者讹你啊，你这莫名其妙因为你产品质量问题发动机爆缸了，在高速上吓我一跳，还耽误我时间，耽误我精力，还给我换了发动机，问你要两回保养怎么了，对吧？所以我是给你们这样的建议，并不是强制啊。但是啊，谁说要六回？ 四次差不多了，别使劲要了，六次要干又弄几年啊？就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建议就是调解矛盾嘛，咱们就化解掉这个矛盾，化解掉这个社会矛盾，大事化小，小事给他化了，对不对？你三回去差一次了，你们店里就承担承担吧，好不好？
3: 好，老师，您的建议我们已经记录，马上反馈相关部门，尽快核实。
0: 哎，外边消费者电话会留给你们的啊。这个事儿呢，消费者没有责任，他最大的责任就是出了事儿之后问你们要钱了，这是他的责任，他不对啊。事转给您，感谢您的接听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记者聊一下，好不好？感谢您啊。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4: 启幕精彩。
5: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6: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7: 嗨，
6: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5: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看起来非常完美的陈慧琳，并且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你有多少微信群？你的微信群都是什么样的类型？每个人的微信里面都有不同的群吧，有家庭群、工作群、闺蜜群或者死党群或者健身群。现代人的社交基本上都已经在微信群里完成，无论是工作的还是讲八卦的，或者是订外卖，甚至找对象还有抢红包，每一个微信群都有自己的通关密语。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微信群呢？是红包群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周杰伦因为出了一首歌叫做《不爱我就拉倒》，引起了最广泛的群嘲。有人说那个熟悉的忧郁轮、情绪轮再也不见了，它变成了胸肌轮、卖躁轮。你可以说是他浮躁了，当然也可以说是自己老了。虽然有这么多对于新歌的质疑声，但是这首歌的确是在这些质疑声当中又火了一把。于是呢，就有博主在分析说，周杰伦之所以能够红20年，这一路走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呢？两大法宝

第一个是深度，第二个是细腻。所谓的深度呢，是能够吸引到年幼的我们，而细腻呢，则可以让你成年之后也能够回味无穷。周杰伦早期的情歌是治愈系的，代入感非常的强，像心情、像轨迹、像一路向北，都是年轻的暗恋时代不可以被忘记的旋律。年轻的周杰伦有很多开不了口的表白，做不完的作业，考不上的好学校，回不到的过去，每首歌都是少年人好像抱着泡面写出来的孤单的心事。后来周杰伦的日子也越来越好，尤其是在牛仔很忙发行之后，歌曲整体的色调开始转暖，你会发现周杰伦的歌里面有很多的欢声笑语。你原来喜欢的那个曾经有点失意的，曾经有点忧郁的，有点情绪化的周杰伦已经慢慢的消失了。所以我们说歌词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心境的，毕竟周杰伦已人到中年，他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并且有两个孩子，如果他还一味的在写着青少年时候的歌，除了陌生或者没有代入感，应该不会有更好的结局。所以据说80后和90后嫌弃周杰伦的新歌有点土，但是00后却特别的喜欢这首歌。因为我是不太看抖音的，但是我听说在抖音上面，这首叫做《不爱我就拉倒》的新歌已经被00后的朋友们疯狂的引用，因为它的旋律上脑，歌词也好记。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周杰伦好了，大概就是周杰伦中期的作品《浪漫》。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梦想你在身边。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于吕方，多爱你一天。吕方应该是属于上个世纪的香港乐坛的名字。说到香港乐坛这四个字，似乎在我们的心里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

0: 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都来自于齐豫的一首《橄榄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齐豫的弟弟齐秦。这首《狼》也是齐秦早期带给我们的印象，孤独地带着一点桀骜不驯，而且充满了苍凉感。齐秦和齐豫一共是姐弟三人，还有一个哥哥叫做齐鲁。因为他们的父母早年在北方，所以呢，这三个人分别被命名为鲁、豫和秦。关于齐秦为什么会走上音乐道路，我们也知道了那个故事，说当年齐豫给了弟弟一把吉他，然后呢，齐秦就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虽然是姐弟，也同样在华语流行乐坛，但是他们在音乐上算是风格迥异，各成气候。听说在生活里面，齐秦永远是齐豫的小弟，不论他现在多大年纪，永远都是乖乖听话的弟弟。要说齐秦，如果不是他这些年频繁地露脸在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还有他和王祖贤曾经的八卦偶尔被人提起，可能了解他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而至于姐姐齐豫，90后如果能够知道她是齐秦的姐姐，再哼上两句像刚才《橄榄树》里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已经是非常难得。现在又有多少人还知道被称为台湾最美三大亮嗓之一的齐豫，算得上是华语乐坛最早的超级女声。1978年，齐豫抱着一把吉他一路 PK， 最终凭借着她的好嗓子成为了台湾金韵奖和民谣风两个音乐选秀舞台上的双料冠军。后来在齐豫的鼓励支持之下，齐秦也开始唱歌。10年后，她成为进入内地的第一代台湾流行音乐偶像。在乐坛，同胞兄弟姐妹同时成为明星的例子不多，就算是有，也没有能够长久。但是这两姐弟算是承前启后的，见证了热血丹心的民歌时代，也经历了流行歌坛的全盛时期。所以说，真正的歌手是要唱到老的，是要唱尽一生的，是要唱出这整个人生的所有滋味、体量、质量和重量的。齐豫是这样的歌手，齐秦也是。我们来听到齐秦的《狼》。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9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晚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上礼拜呢遇到了一个老朋友，他说这一年他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不喜欢花钱了。他是一个民营医疗机构的外聘专家，医院呢给了他一个院长的头衔。其实呢，他是这个医院的招牌，很多顾客都是冲着他来消费的。我一直没有打听过他的年薪，但不难猜啊，应该是比较可观的。那天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最近呢，他每天只花5块钱，就是早上在家里自己做早饭，其他的时间呢都在单位吃单位的工作餐。如果哪天呢想要换个口味吃个肯德基，还得找一下下属的小姑娘们问问他们有没有钱。听他说这么一通呢，我一直都没有作声啊，因为我认识的他还停留在2年前那个买1-2万块钱的包都不眨眼的时候。等他说完呢，我就问，我说你最近是要置什么大件吗？这么省，以你的收入可能也不至于吧。他说不是啊，没有什么大件要买，就是不想花钱了。一呢是包再买可能也不觉得有多开心了，二是这一两年接触到的顾客吧，大家好像都是这么个心态，都觉得呢手应该紧点儿了，买点金子买点理财更靠谱。你看啊，连年收入几十万的人都在省钱了，可见今年的经济真的是一望无际的萧条，所有人都在告诉你得捂紧口袋啊，得保全现金流啊。但是我觉得吧，凡事啊都得有个度，节约当然是美德，但是如果因为要省钱让生活变得毫无乐趣可言，钱可能是省下来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亏的，因为亏的是幸福感。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舍得花钱的地方，比如呢，有的人就愿意把钱花在旅行上，有的人呢就愿意把钱花在吃上，有的人就愿意把钱花在买衣服上，那不同的人看重的消费领域可能不太一样。周末的时候呢，我去逛超市，然后呢听到了两个售货员在聊天，其中一个说他在看直播的时候呢买了2瓶野生蜂蜜，118块钱一瓶。我心想，哎，这售货员的工资应该不低呀，能够吃得起这么贵的蜂蜜。后来我就忍不住抬头看了一下，我觉得那个女人呢看起来衣服挺普通的，也没有戴什么首饰，估计她就是那种比较舍得把钱花在吃上的人。那你说让我花118块钱买一小瓶蜂蜜，我可能就不太舍得，尤其是蜂蜜这个东西，我觉得吧跟白糖区别不大，但是吧我舍得买别的，比如给家里置办一些小玩意儿，比如买保健品买健身卡之类的，可能在别人看来也是没什么必要，但是呢这个钱花起来呢我就觉得开心。我有一个还不错的朋友吧，他就曾经 diss 我，他说你这个人花钱花得太感性，只想自己开心，不问东西值得不值得。但我跟他说，值不值得还得看人吧，在我看来这个东西我买开心了那就是值得。前两天有一个刚刚离婚不久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聊到了自己的前夫，他说这个人啊真是抠，对自己什么都舍不得买，但是呢亏钱他可大方了。他说他前夫小气到什么程度啊，从来不穿超过100块钱的衣服，内裤袜子都破洞了还得继续穿。但是这男的可不是什么经济适用男，在炒股上可舍得了，每天进进出出光手续费都交了不少，一年折腾下来呢钱没花也没赚，全亏了。他说我就死活想不通啊，觉得这个男人太傻了。直到有一天听他跟邻居谈股票，那叫一个指点江山唾沫横飞呀，那叫一个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啊。要不是他老公，他知道他几斤几两弄不好还真的被他吸引了，因为在他聊股票的时候确实还有点魅力在身上。
他说从那天开始我就想通了，这个男人之所以把钱都扔在股票里只为了听一声响，其实他买的是一夜暴富的梦，而他有了梦想就没有办法来照顾这个家的生活，所以最后他决定成全他，跟他离婚了。谁都无法承认钱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我们花钱满足的也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中的那个较高需要，基本上你心里缺点啥你就会舍得在那个事情上花钱，有的时候呢甚至连童年阴影都能够跟你的消费扯上关系。比如我看到有一个人的老公特别舍得买鞋，尤其是白球鞋，人到中年呢还排队跟小年轻一样到鞋店抢首发抢限定，追溯根源啊，这个情节还得倒腾到他小的时候，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穷，爸妈觉得白鞋不经造，总是给他买黑鞋，他当时就特别羡慕那些能够穿白鞋的同学，觉得那是富有和有爱的象征。还有啊，那些特别舍得给孩子报培优班的，也没见到孩子的成绩有啥起色，钱呢大多都扔水里了。一来可能是他自己心里有个心结吧，觉得如果当年爸爸妈妈舍得给自己报个班，也不至于连个一本都考不上，所以啊这种钱呢买的就是一个安心，买的就是一种为人父母的无措退出。我知道在说到这儿可能你会讲，哎呀我就认识某某某，他真的是啥都不舍得买，每一分钱都得存起来，单纯的就是喜欢看账户里的数字。要我说啊，这样的人也舍得，他是舍得把钱留给身后人花。赵本山大爷不是说过吗，人没了钱还在，这可能是最扎心的一种舍得了。

其实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聊省钱，你最近有没有在开源节流上做过一些有效尝试呢？欢迎来跟我分享。昨天我们在办公室里也聊到这个话题，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年轻的女孩呢，就是没有结婚只是谈恋爱的，普遍呢爱花也敢花钱。那像我这样的中年女性是比较懂得省钱的，但是呢也做了很多无效省钱的事情，比如呢省下钱来鸡娃，结果呢把孩子给鸡抑郁了。省下钱来搞投资吧，结果呢收益率全为负，真的要气死了，还不如浪费在吃喝玩乐上。我发现啊，有一种消费叫做互相填坑式的消费，这种消费是最费钱的。就拿护肤来说吧，夏天得涂防晒，得涂隔离吧，涂了这么厚的东西，毛孔能不堵吗？毛孔堵了之后，那不就得生闭口吗？怎么办呢？还得买清洁泥膜在家里来清毛孔，自己清可能还不放心，还要到外面去做小气泡。防晒给毛孔挖了坑，清洁呢给毛孔填了坑，这个坑啊是填了挖，挖了填，挖坑收一遍钱，填坑呢又收了一遍钱，你说这钱是不是花的循环往复的？类似这样的消费那就是不胜枚举了，比如你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健身减肥，一边烫染头发，一边养发育发，一边穿得清凉，一边呢还得美白四肢。这是生活当中的花钱，还有工作中的花钱。那工作中的花钱呢，经常以补偿和焦虑的形式出现，在工作里被气到，被累到，被恶心到，所以呢就需要额外的医疗费和娱乐费啊，这叫工作补偿。看到这个来钱快，听说那个挣钱多，就不顾自己的基本面花钱培训，但是呢又坚持不下来，没学成，没应用，这就是焦虑花的钱。所以啊，我觉得有个总结非常到位，你到手的那些钱就是你顺心之后的结余。聊到钱，我也发现啊，身边的很多人呢都不太爱谈钱，觉得这个字儿俗极了，特别是不喜欢跟孩子谈钱。其实一个人对于金钱的态度往往会暴露他内心真实的状态，包括那些跟钱有关的创伤经历。你看啊，那些聚会的时候总是抢着买单的人，有可能是真大方，也有可能他是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这里面就包含着一个人的不自信和讨好。那些明明家里不缺钱，但就是不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的人，骨子里可能是觉得自己完全不重要，甚至不配享受金钱。所以啊，家长对待金钱的观念态度一定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的，从而深刻地影响到孩子的人格、关系模式以及财富观。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如何克服自己在金钱上的卡点，跟孩子们一起走向身心的富足，真的是一门非常值得深思的功课。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来推荐一档播客节目，这是我今天才听完的一档播客，是来自小宇宙这个 APP。名字叫做知行小酒馆，这档节目的名字呢叫做就我这仨瓜两枣的也需要像顶级富豪一样考虑财富传承吗？那这其中呢，他邀请的是一个叫做李璞的嘉宾，这个人呢在财富的管理领域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了，在他从业期间呢也走访了全世界很多很知名的基金会，他主要的呢就是为富人服务。那听完了这一期之后呢，我真是觉得就是很多高净值人群对于这个理财的思维是可以应用到普通人的财富传承上的。在今天接下来呢，我想来跟你分享一篇来自于心理学作家张德芬的一篇文章。他说呢，比贫穷更可怕的是贫穷会遗传。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张德芬在文章里说，比穷更可怕的是金钱的卡点导致的匮乏感。不少的爸爸妈妈总是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孩子，我们家可不富裕啊，你得懂事儿。你也不看看我们家是什么条件，不要提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好不好？挣钱多难啊，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怎么能够这么自私呢？只想着你自己呢？家长说的这些话，显然已经不是指向解决具体问题的物质缺乏，看起来是对孩子的抱怨，实际上反映的是内心对于金钱的恐慌和不安，其本质是内在精神的匮乏。这个匮乏感背后，往往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创伤。匮乏感会让一个人看起来总是很焦虑，不敢懈怠，不敢享受。他说，我有个邻居是开特产商店的，尽管十几年的经商已经让他们家积累了一些财富了，但是呢，店铺的老板娘总还觉得远远不够，哪天生意不好了，他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十几年来，他每天按时开门营业，从不出去玩，也不给自己放假。特别在以前，也经常因为一点点利益纠纷跟周围的人炸毛。即便相处了十几年的老邻居，也会因为他过于看重利益，少了那么一点人情味，不愿意跟他过多的交往。但他也并非生来如此，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多，他又抢不过他们，经常挨饿，所以他的潜意识里总是有一种饥饿感在追赶他。钱是有限的，没钱就得挨饿，所以长大后的他就养成了仓鼠一样的习惯，不停地买，不停地囤，拼命逃离挨饿的记忆。匮乏感还会让人全然地放弃自我。我闺蜜讲，她的妈妈早年因为养育四个子女非常的辛苦，时刻都在想怎样来解决四个孩子的温饱和学费，根本没有精力去照顾自己的内心需求。现在呢，四个子女都成家了，有了不错的物质条件，但妈妈还是习惯性的节俭，还劝孩子们不要乱花钱，甚至呢，还留钱给孙子上学用。他们几个每一次都劝妈妈多为自己想一想，但是呢，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低自尊的自处模式，自我已经被压抑和消解了，也会希望亲近的人跟他一样无私奉献，过吃苦的日子。这种无意识的代际传承不仅仅捆绑着自己，也会让别人觉得压抑和不适。内心的匮乏感还会毁掉一个人创造和奋斗的动力，因为过往物质的贫乏，习得性无助的惯性，让他们怀疑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不知道怎样通过奋斗来改变处境。小王是个打工人，他说本来被父母辛辛苦苦地养大，好不容易大学毕业，想要快点工作养家糊口，但他发现在他所在的城市，自己吃穿用度都成问题，别说回报父母了，这让他觉得非常的焦虑，让他本来就不自信的个性更加的消极和懈怠。他说，我觉得自己会一辈子贫穷，不知道未来破局的路在哪儿。父母打了一辈子工，小王也继承了这种赚钱的模式，潜意识里对于赚钱的想象也仅限于此，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想要改变财富状态，吸引大量金钱是很难的。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金钱上的卡点，让小王纠结地活在自我消耗的困境里，离幸福，离快乐，离财富越来越远。

你问，父母的精神匮乏会遗传给孩子吗？答案是残酷的，孩子一定会继承父母的金钱观。有句老话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这不是对自身的歧视，而是观念模式的传承。我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个疲惫的母亲，仅仅因为15岁的儿子买了一本课外书，就愤怒地把书撕掉，严厉地呵斥他。他觉得儿子买的书跟功课无关，是没用的，是在浪费他辛苦挣来的钱。这男孩说，妈妈当时那么生气地撕掉他的课外书，让他特别的沮丧和难堪。他觉得自己没有一丁点儿自尊，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觉得压抑和绝望，甚至觉得活着都没啥意思。时隔多年再见这个男孩，他高考落榜，赋闲在家。明明长得高大帅气，但他的眼神躲闪，怯怯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忧伤。在他身上能够清楚地看到精神匮乏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比如自卑怯懦，不认可自己，觉得自己的学历家境和能力都不如别人。从小在金钱上的匮乏让他内心缺少能量，不敢向外探索，也无法保护自己的自尊。和人交往总是委曲求全的那个，不敢表达自己的需要，认为他默认自己的真实感受不重要，也不会被重视，看起来很疲惫，总在担心不好的事情发生，总在担心家里没钱，发生什么样的意外，紧张焦虑的感觉一直不停地在啃食着他，让他没有办法真正放松，经常失眠，注意力也不集中，也不会关心父母和朋友。他说这个世界大家都在向前看，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很多时候他觉得没有力量去应对基本的生存，觉得很无奈，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处境艰难，应该要下定决心改变。就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他，深深的不配得感，因为从小要被灌输省钱的理念，他觉得这个世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跟自己没有关系。友谊需要金钱来维护，礼尚往来是对彼此的消耗，所以他连基本的吃饭穿衣都是选价格最低的，而不是自己喜欢的。一旦花钱给自己买东西，会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所有跟金钱在一起的都是负面的连接，提到钱他就会觉得很无奈很绝望，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摆脱金钱上的拮据。因为无力改变现状，所以说到钱会有巨大的羞耻和自责，会觉得烦躁，头脑发胀。越是经济不宽裕，越是特别敏感别人说自己不大方。在所有跟钱有关的礼节上，哪怕借钱一定要做到无可挑剔。就此我们看到爱和金钱这两种能量在这个男孩身上越来越弱。这种匮乏感和无力感难道只能够代代相传，没有办法破解吗？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

最后这段呢，是我觉得张德芬这篇文章里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他说，父母应该破除金钱卡点，这样孩子才能够有健康的财富观。心理学的观点认为，孩子在潜意识里是忠于父母的，会无意识地复制父母的言行举止，所以父母对待财富和金钱的态度就会深刻地影响孩子的金钱观。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破局的关键还得在家长的身上。首先，我们应该来花点精力观察自己对于金钱的态度，是喜悦的、放松的，还是局促的、紧张的。拿出一张纸，写下最近一年你花钱印象最深的几次体验，回想花钱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心情。再往问下一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把你所有精微的感受和能够想到的答案都记下来。这可能会追溯到童年时期的经济条件和父母对你的教诲。通过文字去探索潜意识，一点一点去发现你的财富信念。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关于金钱的卡点，以及这些卡点带来的问题，那就得试着去改变了。潜意识里的卡点可能是从小就种在你心里的，所以也需要你有耐心的一点点去清除和疗愈。他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日常练习，就是呢，你得准备一张50块钱或者是100块钱的纸币随身携带着，每天呢抽出5到10分钟，拿出这个纸币，带着谦卑和喜悦的心情告诉他，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带给我富足充实的生活，谢谢你，我爱你。那如果现在拿纸币不太方便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在上班摸鱼的时候呢，偷偷的打开你的支付宝余额，看一看你的余额，然后对着余额说。

0: 说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每一次呢，你说完之后，你得感谢内心情绪的流动和能量的变化。这个练习的重点在于你的相信和对内在感受的敏锐觉察。当你感受到变化，就能够回流到你的生命中去滋养你。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是没有办法让财富靠近你的。所以开启财富源的最终出路，是你得爱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对自己花钱非常不舍得，不敢奖励自己的人，那么接下来这个花钱的练习，你得重点突破。在每个月的支出账单里，制定一个自我奖励计划。那些你曾经看中没有买的衣服、首饰、爱好，以每月为单位，一件一件的奖励给自己，并且记录下花这些钱的时候的心情，以及当你拿到心仪已久的礼物的时候心情。比如，为什么花钱的时候会心疼啊？为什么花钱的时候会下不去手？拿到礼物时候的喜悦和满足，是不是你理想生活中该有的状态呢？带着这个问题回到第一步，再去觉察你的财富的卡点，这份不配得感到底来自于哪里？然后再重复2、3的步骤，一点一点的破冰。他说，当你的孩子看到你的改变，不需要说教，他自然也会成长为一个热爱生活、爱自己、悦纳财富的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张德芬说，父母是一台打印机，孩子是复印件。只有父母来打破金钱上的卡点，跟金钱建立更多正向的链接，逐渐让爱和钱的能量流动起来，才有可能传递给孩子健康的金钱观念，走向真正富足的人生。那在今天的最后，我也期待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越来越多的爱，以及越来越多的财富。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都期待着能够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3: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梅艳芳。梅艳芳生前所经历的挫折不比任何人少，唱片界的十几年沉浮兴衰，挚爱亲朋一个个离开，感情似乎也从来没有顺遂，没有真正安稳的归宿。但是这个看起来瘦弱的女人从来没有退缩过，也没有回避过，甚至没有抱怨过。外间比如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她最光彩的一面，她笑得那么宽容和自然。义气这个很少用在女人身上的词，却是梅艳芳的标签。虽然梅艳芳的感情路上一路都是沧桑和挫折，但是她的事业却奇迹般的长盛不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1994年梅艳芳在暂别歌坛三年以后复出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和谱曲是伦永亮，他以音乐迎接老友的回归，大概这是很代表梅艳芳心声的歌吧。多年坎坷的情路，种种的情绪都唱在歌里。我们听到1994年梅艳芳《情归何处》。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

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2010年，香港导演彭浩翔以五月天的神曲为灵感，拍摄了《志明与春娇》，接下来呢，成为一部口碑爆棚的系列电影。但是电影的第一部里面却没有放进五月天的歌，连五月天本人都觉得有点纳闷。到了第二集，据说五月天主动找上门去，可是当时上映已经来不及。时隔七年，双方终于在第三集《春娇救志明》当中有了合作，创作了国语宣传曲《春娇救志明》。《志明与春娇》一共拍了三部，大概都是用音乐串起来的，却难得翻红了另外一首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王心凭的《别问我是谁》。男主角余文乐所扮演的志明曾经扮演王心凭来演唱这首歌，后来余文乐本人在上综艺节目的时候也成为他的一个可以宣传并且可圈可点的一个梗来被反复使用。这部电影还真有点厉害，一个爱情故事可以讲这么多年，到了最容易烂尾的第三部的时候，豆瓣评分居然还可以超过 7.5。 从2010年到2018年，有人还在问，多年前陪你看《志明与春娇》的人如今还在你身边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王心凭好了，作为60、70甚至一些80后的青涩的记忆，这首当年曾经脍炙人口的《别问我是谁》，相信在很多年后依然会让你心动吧。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你还记得2001年你的同学们争相冲到网吧去追流星花园时候的场景吗？哪怕你不是主动观看的人，你也一定知道流星花园在讲什么样的故事，你也差不多知道所有的剧情，知道山菜和 F4 之间的爱恨情仇，因为几乎每家小店都在放，每一个同龄人都在讨论。哪怕大家在嘲笑流星花园的一点点的土味，可是你回头来看，还是会心服口服，当年的主角们一夜爆红，在这部戏里他们红得相当有理由。如果你也想怀旧一下，感受一下穿越，不妨再把流星花园找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就听李玟的好心情。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北京女子图鉴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过好多轮，而之所以我又提起它，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小镇姑娘》。有多少小镇小城市的男孩女孩们通过读书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大城市继续自己人生的梦想，可以引起共鸣的文艺作品必然有它背后的社会现象。如果真要研究从北京女子图鉴你看到了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看到了你人生哪一段的过往的故事呢？接下来听陶喆《小镇姑娘》。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有人说上班的时候还能够喘口气喝口水，可是放假带孩子一天都难得记起来要给自己喝一口水。还有人说平时上班坐办公室，微信运动大概是一两千步，可是放假带孩子随随便便一两万步。还有一个妈妈说抱孩子抱出了肌肉，而另外一位理性的妈妈还分析说，上班有午休，带孩子你只能尊重孩子的时间，上班只要八小时，可是放假带孩子要24小时待命，你要做厨师、保姆、老师、司机、导游，什么角色都要干，要花钱，要出力，难道真的不累吗？有个我们听到逆风翻盘的张韶涵，我的最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川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晚安。
1: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2: 开在春风，
1: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火起来大概也是20岁，1990年代初，随着谭张争霸的结束，谭咏麟淡出香港乐坛，还有张国荣的全面退出，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期，以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就在那个阶段，香港乐坛迎来了全新的时代。1985年，黎明获得了新星大赛的冠军。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一首叫做《绝对空虚》的歌，获得季军，并且正式的加入到演艺圈。1989年，黎明为电视剧《回到唐山》唱了主题曲。1990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以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同名专辑，叫做《Leo》。这是黎明加盟到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是黎明出道以来的第一张唱片。那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是《相逢在雨中》，而第二首主打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无名份的浪漫》。这张专辑的成功让黎明囊获了几乎90年代香港乐坛的所有的新人奖，为他日后在歌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黎明24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是梁咏琪，她也是20岁出头就已经在一个行业里面走到了顶尖位置的歌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很高兴》。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可米小子，这首歌叫做《青春纪念册》。这个组合很多人应该已经淡忘了，但是这首歌大家只要经历过毕业季应该都会有印象，几乎在每一年的毕业季这首歌会被拿出来反复的播放。这是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唱的是青春，唱的是情感，唱的是青年人之间的深厚的友情。2002年，可米小子从出道的新人选拔赛成军，发行了第一张国语专辑。专辑一开售，销量不错，于是他们又主持节目，登上了红磡体育馆，以及各种各样的宣传演出。最红的时候，也算是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在他们的专辑里面充满了他们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和东西。青春可以用力做梦，青春可以不怕失败，因为青春，我们也可以制造一些共同的回忆。也许当年这个组合的人生阅历尚且比较浅陋，但是他们唱的这些歌里面透露着年轻人想要成长、想要蜕变的心路历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

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是说微博上的网友向王思聪来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听到的是许志安，这首歌也算是他和郑秀文曾经的传情之作。许志安的歌，郑秀文也翻唱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志安自己的版本。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巫启贤这首歌，我们也不陌生了，叫做《想着你的感觉》。其实是歌手出身，但是因为曾经在《超级女声》、《在名师高徒》、包括《快乐男声》等等太多档的节目当中担任过评委，所以巫启贤呢被称为评委专业户，甚至有人叫他资深评委。后来就有媒体采访他，说当评委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巫启贤说，评委和选手一样，其实越来越不容易。选手呢，你要有形象，你要唱歌，要会跳舞，再到表演。但是对于评委来讲，你就需要懂得更多，点评要更加到位。在现在的综艺大环境之下，越来越多的艺人都放弃他们的老本行，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真人秀，所以呢，也会有像巫启贤这样频频出现在评委席上的歌手。有人质疑巫启贤已经放弃了歌手的身份，巫启贤自己有一个回应，他说这些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出，至于发唱片，他觉得不是求量的时代，需要更加注重品质。我来稍微有点苛刻的解读一下，也就是说巫启贤这些年没有停止过赚钱的脚步，但是对于做音乐这件事情，因为主客观的原因，对于他本人来说已经是越来越难的事情。对一个常青树歌手的要求，最基本的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吧，有点可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李杜，曾经他在90年代的滚石唱片也算是不能够被忘掉的名字，李杜够了。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之年，一个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六张网成为热词。在这六张网中，物流网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串联城市乡村、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大动脉。
3: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
2: 目前我国的物流网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未来几年有望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转变。
3: 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
2: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物流网，从幕后走向台前，筑牢中国经济的底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物流自古就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基础建设六张网进入人们的视野，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八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发布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这是六张网相关的首份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例降至 13.1%， 较“十四五”末降低 0.8 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对，但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等同于快递，就好像把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以偏概全了。
3: 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

0: 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
1: 刘静珍说，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我们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通过跨境物流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物流就像我们人体的经络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而我们要建设的物流网，刘静珍认为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架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邮点连线、邮线成网的立体空间。
0: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4横5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入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 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1: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过程没有想象的容易，原因是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下面我们来听听两位水路和铁路企业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2: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该我的，我要求该铁路的。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1: 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说，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下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新低，比“十三五”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十四五”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我们的差距在于，
0: 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至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
1: 第二个差距就是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还有待调整和完善。
0: 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得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
1: 好消息是，2026年我们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今年1月27号，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今年4月，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行业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刘敬真说，
0: 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
1: 不仅是国内，物流在畅通国际循环方面也起着重要的链接和支撑作用。
0: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刘敬真说，物流网络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
0: 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1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
4: 我现在就在南宁衡州市的平塘江口，那这里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了。此刻呢，我是站在一处离江岸最近的高点上，在这儿可以俯瞰整个江口的全貌。站在江边啊，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水陆格局真的是彻底变了。您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当地产的沃柑，它在东南亚一直销量特别好。但是以前呢，想要通过水路外销啊，可不太行，因为从这儿要沿着西江向东绕去广州港才能出海，那全程大概是有694公里，那么光是内河航行呢就要1个周左右，到港之后呢还得排队再换船，前前后后啊要半个月才能到东南亚。那么对于水果来说呀，它的折损就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之前呢这些水果一般都是不通过水路外销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平陆运河啊，可就不一样了，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平塘江口呢直接向南就可以抵达钦州港，就能出海，全程呢是只需要134公里左右，只需要几天时间啊就可以到东南亚。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船运的运量大，时效呢也提升了，成本也低，所以未来呀广西的农产品出口有了一条实用又实惠的水运新选择了。
1: 这是总台记者张从静从平陆运河起点发回的报道。8月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向9月的通航迈进。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运河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 运河建成前，西江水域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成本低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一条平路运河

0: 其西南公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位于山东青岛的上河示范区是我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N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合示范区整装待发，车辆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七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
1: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2: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箱，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0: 目前上合示范区共开通了八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八个国家。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物流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体现在三个维度上。第一个维度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在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
3: 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
3: 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经数百年流散，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两册古籍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最终回到祖国？
1: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藏到公藏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0: 如何继承和保护古籍，更续中华千年文脉？
2: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册永乐大典的曲折归国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近期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明嘉靖本永乐大典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一睹这部旷世典籍的真容。很多人惊叹国宝终于回归故土，却少有人知晓这两册古籍曲折的归国之路。这两册大典早年流失海外，后现身法国拍卖行，经专家远程甄别真伪，私人藏家出手竞拍，历经重重波折，耗时近两年才跨越山海回到国内，最终入藏版本馆向公众开放。参观热潮的背后，是一段惊心动魄、多方合力促成的国宝回家故事。2020年6月的一天，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收到了国外朋友发来的消息，
2: 有法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那时候也发了一个照片，就说在法国一个拍卖行有两册永乐大典，翁老师你看看。
0: 如何让这两册永乐大典重返故土，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极限博弈。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以家具、艺术品和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拍卖行。2020年6月发布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里，有瓷器、佛造像、书画等，其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估价为5000至8000欧元。拍卖公司介绍说，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当时因为疫情，翁连熙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
2: 我说你多发我点照片，书的整体的那个形制大小啊，它书签啊、方签啊，而且打开以后里头的字体啊、画的红线啊、诸格啊什么的，那细节我都叫他们照，都给照了30多张片子。
0: 被拍卖的这两册《永乐大典》是胡字册和桑字册，在全世界所有已知的《永乐大典》收藏中没有出现过。翁连熙尽量核对每一个细节，以辨别真伪。永乐大典的制作工艺极其特殊，留下了很多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密码。
2: 永乐大典这边还有一个方签，我们也叫卷签，它底下是两层签贴起来的，一般的人做他觉得是画出来的，实际上底下呢先贴一张大一点的蓝色的签，没有字的，或者再贴上一层黄签写上字的永乐大典，比这个蓝的小一圈，是两层，有点立体感似的。
0: 还有更隐秘的标记，永乐大典每一页的蓝线都是手工画的，为了画的一样，画之前需要先用针在纸上扎眼定位，所以针本每一页都有针眼。
2: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书皮子掉下来了，那个 书呢，古代那个钉书呢，都是先用纸捻钉上，他用的蚂蟥捻，一不是单捻吗？过去是，那蚂蟥捻就跟八橘子似的扎下去，而且有四对儿，这书大呀，上头中间四对儿，就是八个眼儿。那是谁知道啊？因为它糊着，你不能给人撕去看呀。等最后的时候，我叫他们给打开，照两张片子，他们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就百分之百对了。《
0: 永乐大典》共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管辰就从《永乐大典》中汲取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近400余册，分散收藏10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制，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与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启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

0: 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传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真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1: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0: 金亮是浙江台州人，他是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古籍收藏家。
2: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不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这个找不到它是假的证据，只能说基本上是真的，那就决定买吧。
0: 2020年7月7号，法国博桑勒费弗尔拍卖行2号拍卖厅，一场牵动人心的竞拍即将开始。而此刻，万里之外的中国，金亮用2个手机和1个座机同时连线古籍专家和朋友。他托一位身在法国的朋友坐在拍卖厅里，通过电话连线帮他出价。
2: 当时因为疫情，法国把所有的签证全部作废掉了，就只有法国本国人可以进到法国。
0: 拍卖厅坐满了人，为永乐大典来的人不在少数。
2: 5000欧元起拍的，轮到我们出价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已经200多万了。
0: 竞拍价格几乎以每秒一跳的速度往上冲，2分钟内价格就直冲到70万。当价格突破100万欧元，也冲破了拍卖公司显示屏的上限，拍卖师只能口头喊价，用手势示意。
2: 就400万以上就3个人的，然后10万、10万额价，一直加到那个640万落槌。
0: 这场激烈的拍卖持续了大约11分钟，经过艰难的竞价后，落槌价最终停在640万欧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两册《永乐大典》被金亮成功拍下。
2: 是第一次100万以上没看到过东西的，等于说直接图片看过就决定买的，这是第一次。
0: 竞拍成功只是万里归途走完了第一步，两册《永乐大典》从巴黎运回中国，要经过法国出境审批、中国海关报关、跨国物流运输等，每一步都是考验。新冠疫情又加重了难度，仅仅拍卖行办理出口许可证就花了1年时间。永乐大典用的是明代宫廷专用的白棉纸，距今已400多年，纸张早已脆弱不堪，对温湿度、震动、光线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运输途中稍有差池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希回忆说，
1: 往回运呢，就是说买的东西是对的，但是给你运回来要不对怎么办，就是那中间要出现问题怎么办，他在装箱的时候全程录像，就我跟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馆长陈红艳女士，我们俩就看着这个录像，给这书去拍卖行库房拿来，装在一保险箱里头，装完了封上，贴着封条，完了再弄一大箱子装在里头又封上，完了上车，这都有录像的，我们俩这盯着，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最后上飞机。
0: 最终海关、文物、运输、仓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为这两册国宝开辟了绿色通道，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普表示，
3: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场到公参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0: 2026年6月24日，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从法国阁楼到杭州展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稳的归处。而胡自策的回归，更使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所有胡字卷首次实现完整相连。张璞介绍说，
3: 我们在这次胡志策入场以后，就我们国内的胡志策可能前后是比较完整的。
0: 每一册《永乐大典》的回归，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3: 我们当前这个国力增强啊，叫慎思修典嘛，那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力以及我们的民间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文物、对我们文化的热爱和热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影响一批人，通过一个人啊，影响一群人。我们呼吁啊，社会各界共同来呵护啊，共同来参与啊，我们的海外文物的回流这项使命。
0: 今天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民众，隔着玻璃与这两册大典相对，可以看清抄手落笔的每一处题案，看清用朱笔圈点的每一处细节，甚至看清600年前纸面上微微泛起的时光颜色。在这座馆里，在每一双认真凝视的眼睛里，文脉以他自己的方式正在更续。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在山东大学启动。项目汇聚了70多所高校和机构的200多位专家。项目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说：“目前正在实施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是分书重编。”将《永乐大典》引用的书籍一条条拆解，让每一条回归原书，按经史子集重新分类编排，形成《永乐大典》分书重编。
4: 这些呢，是我们已经标点好的《永乐大典》，有800多卷，400多册，我们陆续把它寄到中华书局，进入出版程序。
0: 杜泽逊教授今年62岁，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他与同事们历时2年完成《永乐大典》标点本，也就是为《永乐大典》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
5: 他为什么要给《永乐大典》来加标点呢？
4: 其实《永乐大典》它原来是有断句的，只有一种符号圈，这个对现在的阅览来说呢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这个标点呢，逗号、句号、顿号、引号，它的功能比较齐全。另外呢，我们可以给它标点得更准确。
0: 《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保存了我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杜泽逊介绍说，
4: 它是个大整合，我们多元一体、文化一体化建设当中啊一个巨大的成果啊里程碑，要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里头包括古代的智慧，包括古代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维护国家的团结这样一些精神，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那么这些精神呢，最系统的保存在古书当中。
0: 像《永乐大典》一样，众多的古籍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当中，或已失传，或仅存残章断简。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护？怎样传承？
4: 我们作为从业人员、古籍工作者，我们要尽一切的 努力啊，把这个事情办好，
0: 做好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

0: 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所以呢，我们是组织了70多家单位，200多位学者，也包括着一些农科的工科的学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1: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与不懈努力，专家学者们不仅为永乐大典添加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同时还校正了原书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错误。永乐大典汇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7000-8000种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因此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意义尤为深远。每一页泛黄的纸都隐藏着可能增进学术认知的历史密码，每一个被重新发现的译文残篇都在为中华文明拼图补上缺失的一块。
2: 那叫梁昭明太子世实，昭明太子的萧统，有昭明文选，但是梁昭明太子世实这个东西，以我的看应该是人间没有了。永乐大典还保存了这么两段，那就不是零，这是有，只是有多有少的问题。
3: 我看这儿有一个麋鹿小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在这儿呢？
4: 因为我们知道大典它经历了很多磨难，然后它在这个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页，然后我们现在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资料不能确定它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个书，所以它就像一个小鸟飞回去，然后它在很广阔的天地里迷路了一样。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就是经过我们的考证和进一步深入的工作，能让这个迷路的小鸟回到家里来。
1: 丛芳怡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这些纸张在逐渐变少，回家的小鸟也越来越多了。按照计划，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会组合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0: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把古籍的整理研究把它做好，把它整理出来，弄明白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大对古籍的整理出版的力度，也要利用现代的最新的技术和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来推进。
1: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能量。古籍专家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执着守护，既是情怀，也是对中华文脉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多试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 减重事业已经逐渐融入了大众的日常，不过呢很多人吃了一个月的素菜不仅没掉秤反而还重了几斤，有的人甚至在体检当中发现血脂不降反升，这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其实呢吃素并不等于热量低，有几类素菜是用高油高热量的不健康烹饪方式做出来的，吃这些菜啊等于是在吃油，那么今天就给您提个醒，以便您在减重路上避避雷。 中国古代常把耳垂后视为帝王之相，西方文学当中常用美丽的大眼睛描述善良的人，理性告诉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但是您知道吗，相由心生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一个人的面貌不仅可以反映他的性格特点，还能看出心脏的健康程度。蔡佳采访了心理和心理科的专家，帮你从脸上看出一个人的心态和心脏健康。 说到孩子的牙齿啊，相信很多家长都操碎了心，有的宝贝爱吃糖果爱喝甜饮料，刷牙却总爱偷懒，匆匆刷两下就跑，洁白的牙齿上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儿小黑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黑黑的小蛀牙，疼起来哇哇哭，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安稳，有的孩子明明每天都在刷牙，怎么还是长了蛀牙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儿童龋齿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儿童口腔问题，它是小朋友成长路上的蛀牙小怪兽，不仅会让孩子牙疼，影响吃饭，还会伤牙龈，影响恒牙生长，甚至让宝贝变丑，不爱笑。

0: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儿童口腔专家做客直播间，用轻松好玩的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聊聊怎么赶走蛀牙小怪兽，教您科学护牙，帮助宝贝养出白白的健康的好牙齿。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荣。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古代常把耳垂厚视为帝王之相。西方文学当中常用美丽的大眼睛描述善良的人，理性告诉我们不要以貌取人。但是你知道吗，相由心生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一个人的面貌不仅可以反映其性格特点，还能看出心脏的健康程度。蔡佳就采访了心理和心理科的专家，教你从脸上看出一个人的心态和心脏健康。
3: 通过外貌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才华并不准确，但心理科学进展杂志的一篇专业的综述提到，有不少研究发现，人的地位、人品、习惯等等与特定的面容确实有着相关性。比如眼睛大，人们会自然地把大眼睛和美好的人物特质，如友好、善良、聪明联系在一起。这些正向反馈有助于大眼睛的人形成开朗积极的个性。秃顶是资历的反应，秃顶男性呢也更容易被判断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头发浓密、有光泽的头发是个体健康、具有良好繁殖基因的主要表现之一，而头发稀疏则可能与某一些疾病关联。长得好看就是面孔吸引力高的人，也能够反映出繁殖的优势，其健康水平更高、寿命更长，拥有的后代也可能会更多。不过长相只能够当作识人的辅助工具，不能够轻易的下定论，否则呢容易误解他人。但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在脸上是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就能够顺藤摸瓜，及早的发现一些心脏疾病的信号，提前防范。比如高原红，心脏病当中的二尖瓣狭窄可能会导致整个身体和血液中的氧含量减少，表现在脸上就是出现不正常的红色。第二，抬头纹，抬头纹多且深的人比没有皱纹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稍高，前额的血管很细，可能对斑块更加的敏感。抬头纹加深变多可能与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斑块的积累导致的血管硬化有关。第三，鼻梁横纹，鼻子和两眼中间的鼻梁处如果有一条横纹沟，严重者会出现一条青筋，被称之为鼻皱心针。如果面部出现了这条皱纹，就可能预示着存在着冠心病等一些心肺的疾病。眼睑水肿，心脏病可能会导致心功能不全，造成患者心脏收缩和加强，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会因为静脉回流受阻出现水肿。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嘴唇发青或发紫，嘴唇边有青紫色，可能存在着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心脏问题，如果伴随着明显的胸闷等一些不适，应该及时的就诊。不良的情绪和心脏疾病能够互相的影响，下面的四个养心法既能够帮助你保护好心情，又能够帮助你保护好心脏健康。来喽，读书和运动可以释放你的快乐激素，选一两项自己喜爱的运动，最好是户外运动，能够帮助身体释放更多的快乐激素，也就是内啡肽，建议每周运动5次左右，每次30分钟以上。读书、写日记、看电影、听歌也有助于开阔心胸，舒缓不良的情绪。第二，合理作息，避免负面的情绪。 休息对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吃好睡好是释放压力的最重要一环。无论是因为工作还是娱乐，都不应该休息睡眠的时间，也不应该向以后来借时间，否则呢，会影响到后续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节奏，无形当中为自己增加了压力，积累了负面的情绪。第三，和乐观的人交朋友，走出网络社交，减少负面社交，和让你感到舒适的朋友见面，联络感情。老年人要更加重视孤独感的觉察，积极地走出去参与社交活动。第四，偶尔暂停一下，尤其是在陷入自我否定情绪消沉的时候，可以停下手中的事儿，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有助于提升积极的情绪。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做一个没心没肺没烦恼，有头有脑有智慧的人，怎么样？
4: 你可以的，加油。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6: 踮着脚走路能瘦吗？尽管踮脚的姿势不一样，踮脚走路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不能瘦腿。世界上没有局部减肥这么美妙的事情，你踮脚或不踮脚，肉都在那里。如果说你的腿胖是因为全身胖，踮着脚走路能够起到的作用，还不如好好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如果说你不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那么踮脚走路也只能起到拉伸肌肉的作用，而且如果姿势不对，还可能会让腿部的肌肉更加发达。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7: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减重事业呢已经逐渐融入了大众的日常，不过呢很多人吃了一个月的素菜，不仅没掉秤，反而还重了几斤，还有人甚至在体检当中发现血脂不降反升，这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呢？是选择的素菜种类不对，还是素菜总量吃的太多了，还是没有配合运动的原因呢？ 其实呢，吃素并不等于是热量低，吃素减重要考虑，一是要吃得多动得少，能量依然会过剩变成脂肪，二是呢，如果是食物当中的糖油脂等高热量的食物占比过高，也容易能量超标。第三呢，是烹饪方法，这也可能是大家忽略的一个关键点了。 今天要和您说的几类素菜呢，就是用高油高热量的不健康烹饪方法做出来的。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以便在减重路上避避雷。要警惕有六类素菜重油高热量。总有那么几种素菜是我们的最爱，它们顶着素菜的帽子，却通通都是重油高热量的增肥选手，大家一定要警惕。首先呢，最甘香下菜的下饭的素菜，干煸。干煸豆角、干煸茶树菇、干煸花菜、干煸土豆、干煸藕丝等等， 都是超级下饭的菜，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然而干煸菜肴实属是稀油大户啊，不适合有减重酱汁需求的朋友常吃。干煸是川菜的常见做法之一，通常要先将食材用油迅速翻炒，等食材表面水分脱去之后呢，显出干缩稍带焦黄的时候，再加入各类配菜和调味料一起煸炒，使调味料充分被菜肴吸收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干煸菜肴讲究的是量油、咸香、麻辣，外皮稍干而内里软嫩，这样的烹饪过程本来就要求下重油，再加上拿来干煸的蔬菜多是比较能吸油的种类，因此干煸菜的含油量往往很高。第二种就是香辣填不下来的素菜，干锅。 干锅菜和干煸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干锅呢，是指先将腌制好的食材用大火重油煸炒至部分水分蒸发，使食材表面呈现出干香酥脆的口感，然后再放入各类调味料继续煸炒，使食材充分吸收香味儿。 最后将炒好的食材放入干锅中，底部用明火持续加热，让菜肴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保持温度和风味。干锅千叶豆腐、干锅土豆、干锅花菜、干锅包菜等都是常见的干锅素菜，而这些素菜呢和干煸所用的素菜一样，都是吸油利器，而且由于菜肴在干锅中持续加热，不断吸收油脂和其他调味料，因此呢， 干锅通常比干煸的含油量更大一些。第三种是酥香油润的素菜，油炸的，干炸蘑菇、炸红薯丸子、炸藕片、炸萝卜丸子、炸茄子，这些可能都是中式家宴上的常客。这些菜肴的统一特点是酥香油润，入口焦香，但这些都是以超级的重油为代价换来的。 油炸菜肴要想好吃，讲究宽油复炸，意思是指油量要大，而且要反复多次炸制，以使表面酥脆，同时保持食材内部的水分不过多流失，避免成品干硬难嚼。红薯、藕片、茄子等都很吸油，油炸之后可谓是满点油王啊。 再加上高温反复油炸时，会产生丙烯酰胺等各类致癌物，这样的素菜还是要少吃，不吃为好。第四类是糖盐油都高的素菜，就是红烧的哈。红烧菜肴以其色泽鲜亮、食材软烂、汤汁浓郁、味道层次丰富而广受欢迎，不仅肉类 可以红烧，土豆、茄子、腐竹、豆腐、冬瓜、芋头等等都可以红烧。 然而，红烧菜肴的制作过程不仅是炒糖色这一步，需要加入不少油和糖。之后煸炒食材时也要用到油，而且部分食材如豆腐、茄子等，在红烧之前还要先行煎炸，以便食材更容易上色入味，而且能够更快地做熟。由此可见，红烧菜肴对健康的威胁不小。毕竟重油高糖饮食会大大增加肥胖、高血脂、高血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五种是最鲜嫩的重油蔬菜，油焖。油焖春笋、油焖茄子、油焖蚕豆、油焖千张等菜肴风味十足，可是油焖这种做法也是重油烹饪。油焖首先要将腌制好的食材用大量的油煎炸至表面金黄，然后另起锅放油，炒香葱姜蒜等调味料，放入炸好的食材翻炒均匀之后，加入少许水或高汤，中小火炖至完全收入汁，那么成品滋味相当浓郁。这种做法和红烧相近，往往重油重盐，只是少了炒糖色这一步，滋味中少了甜，多了咸香油润。第六种最具欺骗性的蔬菜，沙拉。很多人吃沙拉来进行轻断食，但是如果用沙拉酱拌菜，那可和减重断食的目的大相径庭了。市面上常见的沙拉酱脂肪含量可以达到 60% 以上，如果一份50毫升的沙拉酱拌菜，相当于摄入了20克的脂肪呀，这可是两大瓷勺的油量。那说了这么多重油的素菜，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些菜肴食材很接近，常常是那些淀粉含量较高或结构疏松容易吸油的类型，比如说土豆、莲藕、豆腐、茄子等等。所以呢，以后点餐时啊，遇到这些食材要留心看看做法，避免点到重油的菜。那么如果不下重油，素菜呢就只能用清蒸、水煮、凉拌的做法，让人感觉到哎，滋味是不是缺了一点哈？别着急，接下来就介绍一些可以让素菜也诱人的简单的做法，可以让你放心的享受清卡美味。首先呢，我们说素菜呢要搭配高蛋白的食材。蔬菜尤其是绿叶类的菜，往往膳食纤维含量高，对一些朋友来说口感不是特别好，如果能用叶菜搭配肉蛋豆等食材呢，不仅是丰富的口感，还能够提高蛋白质的含量，比如说白菜酿肉、蘑菇烧豆腐，还有鸡蛋炒各类叶菜都是挺美味的。第二呢，就是要做到烹饪前加工一下。烹饪前呢，对一些口感相对粗糙的蔬菜，通过焯水去筋的方式处理，可以改善咀嚼的困难、不入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蒸菜呢，就采用焯水之后裹面蒸制的方式，让蔬菜更柔软，更易挂汁入味，那就是蒸菜蘸汁来吃。第三种呢，就是烹饪方法的改变，改变烹饪方法也能够改善素菜的口味，比如说勾芡可以帮助素菜更加入味儿，再比如将清炒改为利用烤箱或电饼铛少油烘烤，撒上香料也是非常的美味的。第四呢，是酱汁调料，各种酱汁和料汁的风靡，让素菜无论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焖都是更鲜美的。我们常用关东煮的汤料来煮菜，低卡油醋汁拌菜，那最近呢还有人尝试用贵州的酸汤来煮菜，用海鲜捞汁来拌菜，味道都是不错的。第五种呢，是利用自带鲜味的食材，口蘑、海带等菌藻类的蔬菜，西红柿以及鲜豆类都自带鲜味，素菜可以搭配使用哈，那么让菜肴更鲜美。像是上海的手捏菜，就是口蘑、鲜毛豆、小油菜的经典搭配。 第六呢，就是合理使用香辛料，除了常见的葱、姜、蒜、香菜、八角、孜然、辣椒、花椒等香辛料呢，罗勒、迷迭香、薄荷、柠檬等等也可以多多尝试，用好了或许会成为点睛之笔。像是迷迭香烤口蘑，只需要锅底薄薄喷一层油，就可以做出超级鲜美的菜肴了。那么以上呢这些方法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代替那些干煸、红烧、油炸、油焖这样的一些，或者是用沙拉拌的这样的一些重油重盐重糖的烹饪的方法哈，大家可以试一下。可能我们推荐的这六种比较清淡的素菜的做法，会让你对清淡素菜的健康美味有新的理解。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到这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那么在今天的专家访谈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儿童口腔方面的一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王向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节目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儿童的口腔健康。说到孩子的牙齿啊，相信很多爸妈都操碎了心，有的宝贝爱吃糖果爱喝甜饮料，刷牙却总是爱偷懒，匆匆刷两下就跑了，洁白的牙齿上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小黑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黑黑的小蛀牙，疼起来还哇哇的哭，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安稳。有的孩子明明每天都刷牙了，怎么还是长了蛀牙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儿童龋齿已经成为最常见的儿童口腔问题，它可是小朋友们成长路上的蛀牙小怪兽，不仅会让孩子牙疼影响吃饭，还会伤牙龈影响恒牙生长，甚至让宝贝变丑不爱笑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儿童口腔专家做客直播间，用轻松好玩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聊聊怎么赶走蛀牙小怪兽，教您科学护牙，帮宝贝养出白白壮壮的牙齿。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向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9: 王向荣，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美容与再生医学分会儿童口腔整形美容与再生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口腔学组委员，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口腔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委员。
8: 那么此刻呢，王向荣主任已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王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好，今天请我们的口腔科专家王向荣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怎么样爱护宝宝的口腔啊，帮助孩子养出一口白白壮壮的小牙齿哈。那首先请王主任告诉我们，小朋友嘴里的蛀牙小怪兽龋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悄悄长出来的？孩子有的每天都刷牙，为什么还是会长蛀牙？那么最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
10: 好，是这样啊，就是大家也注意到，就是小朋友的家长很注意这种就是口腔的健康，但是呢每天有刷牙，然后还会出现小黑点，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刷牙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另外刷牙时间刷牙方式上面有什么问题，这个呢我首先讲一下。第一个啊，我们讲刷牙的方法，什么时候开始刷？第一个长牙就开始刷，长第一颗牙就开始刷。当然第一个刷用的什么方式呢？我们是用这个粗糙的纱布，就是我们买那个就是消毒纱布啊，打湿了以后裹在手指头上面做清洁，比如一两颗牙，这是这样的。等到我们长到七八颗牙了，那我们开始选择牙刷。 选择牙刷去刷，刷是买什么样的牙刷，买那个小头一点的，就尖头一点的，然后那个软毛的就可以。当然我们讲的是这种大多数情况下，后期我们再讲别的那个状态。这样子采取什么样的刷牙方式啊，我们采取的叫圆弧法，叫打圈，就是五岁以下呀，我们是打圈。我们只有到了五岁以上慢慢才开始选择一个叫巴氏刷牙法，那个刷牙法就太复杂了，但是这是我们这个口腔界推荐的，所以我们就完全理解就是打圈。然后后牙的咬合面上面我们是这样的拉伸
8: 啊，
10: 直线的拉伸。从我们刷牙的来讲，外面咬合面、内侧面，就舌侧或内侧面都要刷到，几个面全部刷到。牙膏的选择呢是这样啊，初期可以不用牙膏，因为小孩对这个外界的这个牙膏的口感不一定都适应，对吧？对着随着小孩开始漱嘴能力强一点，那我们可以用一点含氟牙膏。但要用的很小，我们讲的绿豆大小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做的很多。主要是刷牙时间。

0: 像一开始，比如讲我1分钟，对吧？我们最好能做到2分钟以上，这样子就会很好的这种做清洁。这些都做完了，那还要干什么？定期到医院去做体检，最起码半年啊、一年啊要去检查一下，因为你有时候的，这种看跟我们的看可能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小的点你不一定能发现得到。然后需不需要我们做一些更深入的这个治疗，或者更深入的去清洁，这是就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们讲刷牙的方式方法，还有一个问题，食物的选择。家长们都觉得小孩有时候长牙啦，咬不动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不是的。那个小孩的牙齿的咬合力是很强的，有几十公斤呢。
1: 是吗？
0: 所以，哎，就是很多人都觉得都咬不动啊，菜都咬不动，不是咬不动，他是懒，他不愿意咬。所以在家长从初期啊，就把食物的选择逐渐要增加食物的粗糙感，买一些粗粮啊，用一些需要嚼的东西啊。给他吃，但是现在家长有两种情况啊，有年轻家长的观念，也是老年人家长的观念，就怕吃不饱，就怕吃不够，那他就宁愿把它剁得很碎，
1: 对，
0: 这样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1: 就是要相应的食物有点硬度，或者有点纤维，
0: 对，需要咀嚼，一定要嚼，你不要觉得他没有力量，那个牙的力量可好了，啊，
1: 就是从小就不能剥夺他锻炼牙齿的这个机会哈，
0: 对，
1: 如果说龋齿没有及时发现，那么任其发展下去会有怎么样的危害呢？
0: 是这样啊，如果龋齿没有及时发现，那我们龋齿就是逐渐就会增加这个腐烂这个深度啊。龋齿是细菌啊，产酸引起牙齿的腐蚀，啊，然后这个我们把龋齿分成三个阶段了，我们从浅、中、深分成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其实都需要做治疗的了，就需要我们常年讲的就是常规讲的叫补牙。哎，就是把那个黑的东西去干净，把里面所有的软的东西去干净，拿一些材料去把它填起来，恢复牙齿的外形和功能。但是如果再发展，就是很可怕了，就会影响到我们后期的很多东西。比如讲，我已经烂到神经了，那就疼得很厉害了嘛。因为初期嘛，它最多是一个食物堵塞颜色的变化，那后期我们就疼痛。夜里面睡不着，晚上再去家长一大家都睡不着了，那到医院就要做根管治疗，我们叫牙髓的治疗。如果牙髓不及时治疗，有比方有根尖周炎呐，有这些牙髓炎呐，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什么？我们下面这个乳牙下面还会长着恒牙了。这个恒牙如果是在这种，就是我们因为有炎症嘛，有什么那个，包括我们恒牙生长的土壤就会有变化了，就变成有炎症的这
1: 环
0: 种土
1: 境
0: 壤，
1: 就
0: 哎，不
1: 变
0: 好
1: 了
0: 了。对对对，这样长出来的牙齿质量也不会高的，哎。
1: 那如果说发现宝贝的牙齿已经发黑了，喊牙疼了，家长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
0: 那没有任何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跟治疗。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种情况，对吧？小孩才来，恐惧、无知，
1: 不配合，
0: 对，那是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在讲要定期到医院去？定期到医院去是培养一个小孩什么？对环境的熟悉能力。那你就要早期去，然后多见见，他就恐惧感会下降，
1: 到医
0: 畏
1: 院
0: 惧
1: 来就
0: 感。
1: 不害怕了，
0: 对对对
1: 那么龋齿说到治疗，一般是怎么去治疗呢？
0: 对。龋齿是这样啊，我们到医院了。就是我们，比如讲，我们早期的儿童，特别是小龄年的儿童，1岁多都会出现，或者是这种奶龈龋。奶龈龋前牙的东西，我们只是通过一些清洁跟涂氟，然后再深一点点，我们就可以充填了。充填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把脏东西去干净。现在有很多种方法，也不一定要非要用我们讲的常规的这种钻啊、气
1: 打
0: 动
1: 磨，
0: 装置。哎，我们可以用化学的东西。当然我们在过程中有的地方它配有这个，像我们屏幕啊，配点防氧化片啊也可以。当然，医生的这种介绍或者医生的这种态度也是它其中一个，因为。我们是这样讲，比如讲我小孩讲我你我他不希望疼痛，不希望这个，当然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1: 对，要
0: 我们
1: 鼓励
0: 只
1: 他，
0: 能讲一个鼓励，第二个我们用一些可能的方案减少他这种痛苦。说实话，治疗也是一个现在 最时髦的或者是最需要的一个东西。说实话，治疗不完全是陪伴，一个是叫疼痛的减少，第二个是我们比如讲，我们有的小孩一嘴牙都坏掉了，你要整个治疗周期会很长。我们可以用麻醉下的、全麻下的治疗，把他一嘴牙一次性做完。哎，这样的减少他整个的这种病痛。
1: 就是让他在舒适的过程当中放松，然后配合治疗哈。对，这一点非常关键，也是让家长们比较安心的哈。那么龋齿治疗过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是这样啊，我们龋齿是我们治疗的，就是所谓开展的第一步，就是你已经有问题了，我们龋齿治疗完了，那我们这样要采取什么？一个叫定期的复查，半年一定要定期的复查，复查发现什么？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这个去充填的材料跟这个牙齿的吻合性，它会不会脱落呀？会不会有部分的脱落，或者又从边上又开始新的？对，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保护它，不要受到更大的损伤。从家长的这种状态来讲，就是你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做一些处理。早期的第一个刷牙，对吧？我们正确的方式方法。刷牙，我再讲一下这个时间啊。时间，我刚才就是觉得，家长觉得啊，那我平时是不是一天三次？那当然是最好了，理想状态。但基本上我都是做不到。为什么？第一个，早上时间来不及，比如上学小朋友啊，晚上是其实是有时间的。我们而且晚上的刷牙远远的效果大于这个早上。因为我们晚上睡觉呀，很多食物在这个嘴里面长时间的储留，你要清洁得越干净，它就越不会造成我们的损伤。这种呢，就是晚上刷牙一定要到位，时间监督到位。第二个，刷牙的时候是这样的，小朋友刷呢，其实很难做到清洁，一定是家长5岁以内啊，家长刷，5岁以上才慢慢教他这种复杂的动作。当然，他中间要学也可以，他先刷一遍，家长再刷一遍。
1: 很多家长还认为啊，这个小孩的这个乳牙反正是会换掉的，长了蛀牙也不用管，等换牙就好了。那这个观点正确吗？
0: 这观点肯定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个观点害了很多人。就是他疼痛，他最后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能看到什么，就把牙根都烂掉，从骨头里面戳出来，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个。以后长的那个牙呀，肯定是不好的。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他不刷牙，哎，当然也没问题啊，一点也没问题。你不要把那些天赋异禀的人拉到常人里面去比较，永远有那个少数人，但绝大部分人一定是清洁的状态做得越好，你享受的就越多。
1: 牙齿越健康。
0: 对。另外就是，我觉得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糖要不要吃呗？糖要不要吃？其实人从这个甜味里面，只要有达到过这个，有感知了以后，你很难叫它戒掉。
1: 戒不掉，
0: 怎么去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集中吃，然后集中清理，不要叫糖在口腔里面长时间的这种存留。比如讲，你非要叫它不吃，它偷偷摸摸都会去吃的。
1: 就是一天中给他规定一个时间段吃完。
0: 比如讲，我奖励啊，我觉得你表现好呀，这段时间我可以，你就全吃，什么糖你都可以吃，吃完就刷牙，或者是最低情况下，就是你吃完了要漱漱口，这是最低的情况。千万最坏的是什么？一家长讲，我给你少吃一点，我一次给你一个，一次给你一个，那个是最坏最
1: 那
0: 坏的
1: 就
0: 一
1: 制
0: 个，
1: 造了一些麻烦。
0: 就是把这个糖长时间的保存在口腔里 面，就会造成更大的损伤啊。
1: 就是零零散散的吃，不如一次性给他吃了，然后
0: 还有做
1: 集中
0: 清理，
1: 刷一下
0: 哎，
1: 啊，
0: 对对
1: 彻底的清洁一下。那么，很多家长都比较熟悉的两个词儿，一个是乳牙涂氟，一个是窝沟封闭。那这两个分别是什么概念呢？对小朋友防蛀牙有用吗？
0: 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乳牙涂氟呢，其实我们来讲啊，涂氟一定要记住这个，只要是在正常状态下，我们建议是2岁以后涂。如果非正常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窝沟封闭是一个很好的阻断龋齿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是现在国家是做的是一个这种有补贴的、有这个推广的这种项目，是6岁组跟12岁组。那我们在乳牙期间，其实提倡一个叫四岁组，四岁组它可以适合了。我们这样做早期的这个。 窝沟就是牙齿那个咬合面上面的一个缝隙啊，就跟山谷一样的，
1: 对，
0: 那个很容易藏污纳垢啊，
1: 对。
0: 很容易坏掉，我们把它封起来。

0: 讲到这个问题啊，刷牙都大家都知道，食物的选择远远大于那个东西。粗糙食物其实很多，包括家长都不一定喜欢。就是现在很多食物都加精加工的，是很精细的，含糖量也很高。所以我们最担心的是现在这个整个食物的含糖量都更高，包括现在很多做菜都开始放糖了。所以在这种无法摆脱这种糖的环境下，我们只能加强我们的清理。给我们一个牙齿更好的这种环境。另外还有一批小朋友啊，就是我是这是讲，就是他刷牙，但是他会有这个黑色的点在这个牙面上，这个不是龋齿。最小的小朋友可能1岁多2岁就会出现，这是色素沉着，这个只能证明什么呢？家长太过于关心了，食物太碎了，太软了。那我们刷牙的方式就要有改变，这个时候我们会干什么？我们会要求家长去买叫什么叫硬毛牙刷，硬毛牙刷就增加这个牙齿这跟这个摩擦的这个力度，这样才能把它去掉。所以我为什么在讲要，选择一些粗糙食物，还有大块的食物，就是我们不要把那个苹果啊切得一片一
1: 小
0: 片的。
1: 丁，
0: 搞大块，或者就是半个，或者整个给它啃啊，发挥它牙齿的本有的功能。那像玉米棒，包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所谓的他要愿意吃点甘蔗，对吧？切得很小，确实是很方便入口，但是就是减少了我们一些本能的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好多不人都做矫正嘛，觉得牙齿不整齐嘛，你只有这样子做，骨头肌肉都得到锻炼，你的牙齿才会更整齐。
1: 对，会更健康。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去选择，怎么是才叫真正的爱护牙齿？这个对于我们家长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变观念的过程，特别是跟老年人要有一个沟通交流的问
1: 就是
0: 题。
1: 像家长小时候那样，就是食物，天然的食物切成大块儿，
0: 那是最
1: 比如
0: 好
1: 说
0: 的。
1: 芹菜啊，我们也去咬，胡萝卜也去嚼，对吧？玉米去啃，甘蔗也去啃，这样子才能让牙齿得到它真正应有的锻炼。
0: 对，就是我们恢复的本真嘛，就是你就应该干这个事的嘛。
1: 是的，那孩子们刷牙就是一直从第一个牙刷开始，就是需要用硬毛牙刷吗？
0: 如果有色素的是这样，如果没有色素的，我们先用软毛的，但是不要用超软毛的。
1: 就是很多家长觉得我爱护孩子牙齿，我就给他越软越好，其实是一个误区哈。
0: 是个误区。另外一个，像现在有很多电动牙刷、超声波牙刷，可不可以用？其实也是家长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当然可以用，就是在用儿童这种刷牙的时候，我们不要用强档，要柔一点档，就是超声波也要柔一点的档，
1: 其实最好的就是用最自然的那种
0: 对，
1: 牙
0: 我
1: 刷，
0: 们就是用
1: 手
0: 普
1: 动
0: 通的
1: 来
0: 牙
1: 刷。
0: 刷嘛，
1: 就是养成一个不要大人也不要偷懒，养成一个给孩子清洁牙齿的好习惯哈。
0: 就是动手能力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动手能力，
1: 是的，是的哈。孩子牙齿呢，从来不是小事儿哈。一口好牙，关系到孩子的饮食、发育、自信的笑容，甚至一生的口腔健康。护牙要从出生开始，从日常小事儿做起，别等牙疼了再重视，别陷入乳牙不用管的误区。科学刷牙，控制甜食，定期口腔检查，及时做涂氟和窝沟封闭，就能大大减少蛀牙的风险，一起打败蛀牙小怪兽。好的，非常感谢今天王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我们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希望小朋友们能够拥有一口洁白健康的好牙齿，吃得香，笑得甜，快乐成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度到31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是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度到17度，沿江地区19度到21度，其他地区16度到18度，预计15号全省多云到阴天。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预计15号多云到阴天。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各地加快建设无废城市，点亮绿色生活；
0: 全国科普月，安徽各地活动丰富多样；
1: 国常会最新部署算力网建设，企业将迎来哪些机遇；
0: 闲置用房变身创业公房，社区微创业带动居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2026年服贸会闭幕，亮点纷呈，成果丰硕。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高中生赵松元入选男足国家队，开创历史。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1: 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0: 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水利部13号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
0: 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
1: 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
0: 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
1: 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
0: 13号，印尼失联客轮已经确认发生倾覆，目前事故已经造成6人死亡，仍有100余人失踪。
1: 德国图片报12号发布的一份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弗里德里希·莫茨是否依然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有78%给出否定答案，仅有14%回答是，其余8%没回答。
0: 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说，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说，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0: 当地时间9月12号，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普雷斯蒂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的具体信息。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1: 各位好，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正加快无废城市建设，针对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垃圾等五个重点领域做好垃圾处置和自然化利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 3M 材料技术合肥有限公司的废料操作区，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纸、废料等固废微废都会集中转运到这里，根据不同废弃物的特性来进行分类处置，最终实现资源化利用，做到零填埋、零排放。
3: 由于汽车隔热垫的制造会产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填埋处置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为此企业专门开发了这套末端循环利用系统，再加上环保材料和工艺的应用，不断优化产线设计，不仅让废弃物重新成为生产原料，降低制造成本，每年还能减少250多吨固废。
4: 坚持源头减量、过程优化到资源循环利用的系统线实践，去优化我们的工艺产品的设计，每年我们节约50000吨的这个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较5年前下降了近40%。
3: 合肥从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末端无害化处理入手，统筹推进一般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源固废、建筑垃圾和危险废物综合治理，投入185亿元完成53个重点项目。
5: 围绕主导产业，精准招引培育固废综合利用龙头企业，提升尾矿、临时膏、粉煤灰等大宗固废消纳和利用水平。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强度较2022年下降了12.85%，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1.8%。
3: 当前，安徽正以合肥、马鞍山、铜陵三个国家级无废城市为引领，全省域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累计培育400多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和40家绿色工业园区，持续提升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建筑垃圾资源化水平。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今年九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安徽各地以新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多样的内容，开展各项科普活动。
1: 我们现在来到了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主场活动的现场。大家看我手指的这套设备，它就是由中国联通公司带来的无人机载信号探测设备。那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够在遇险人员手机关机的状况下，也能够精准地进行探测搜寻，帮助我们快速地找到失联人员。
2: 这套信号猎手由中国联通联合香港科技大学共同研发，主打应急救援立体搜救场景，可从空中快速搜寻目标线索，最大搜寻速度可达每小时30千米。
3: 我们把这个通信技术和这个低空技术结合，目前我们的产品呢已经到了可以产业化应用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还是想通过我们这场活动啊，能够推向内地的这个强大的这个转化的市场。
2: 从低空到量子，从聚变到人工智能，活动现场汇聚了46家参展单位，53个特色展位。合肥市科学岛同步集中开放11个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及科普场所，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点燃全民科普热情。
4: 大开眼界，看到了很多科技感的东西，我以后也要多做这些科学的事情，长大为祖国做出贡献。
2: 这段时间，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分别走进阜南、石台等地，通过机器人展演、科学实验秀等形式，让观众不仅能现场观摩科普展品，还能自己动手互动体验。
5: 刚才我做了一个大气压强的实验，上去了，手上的洪荒之力都没有拉开，把我手都给拉红了，说明大气压强是真实存在的。
2: 科技赋能成长，科普点亮未来。在铜陵等地，2026年度安徽省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全省校园巡讲开讲，内容涵盖心理健康、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6: 但还没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更重要的就是要告诉他们，科学家精神是爱国和求实，让他们更好的去学习。
2: 陆安、蚌埠等地师生们走进航天科技馆、农业示范基地，体验太空 VR 模拟，感受科技赋能农业。在滁州、亳州等地，涵盖力、光、电、声等基础科学知识的科普大篷车开进校园，科普人员现场讲解科学知识。肥西、灵璧、岳西、莱安等地多部门联合设点，将科普服务送进乡村社区，向群众普及人工智能应用、农业种养、应急避险等实用科普知识。
7: 今天的活动科技感非常强，尤其是那个智能机器人环节，感觉科技真的能改变生活。
8: 通过互动体验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让公众感受科技发展给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全社会营造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九月起至12月底结束，为期4个月。
0: 此次行动聚焦专卖场、门店、线上平台、装修公司、检测治理机构等经营主体，重拳整治行业乱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诚信的家装消费环境。
9: 本次整治行动覆盖家装消费全链条，重点围绕7大方面展开集中治理。
0: 严查卖场及线上平台主体责任空转问题，整治无照经营、消费纠纷推诿、闭店跑路等行为。
9: 严查家装板材、涂料、瓷砖、家具家电等产品质量，严查不符合标准、以次充好、有害物质超标、销售三无产品等问题。
0: 严整虚假宣传和违法广告，打击低价引流、恶意增项、伪造评价、使用绝对化用语等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9: 严打价格欺诈，整治不明码标价、低标高结、价外加价等乱象。
0: 严处合同违规、清理免除商家责任、加重消费者负担的霸王条款。
9: 严惩 认证检测造假、打击伪造报告、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行为。
0: 严格消费品以旧换新监管，严查以旧充新、先涨价后补贴等问题。
9: 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9月12号从蚌埠大二附院了解到，该院9月10号成功为一名52岁的脊髓损伤至高位截瘫患者开展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手术。该手术为该产品获批上市后皖北地区首例临床应用，也是安徽省第二例、全国第六例此类手术。
0: 本次手术患者因意外发生颈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严重受损，经过康复治疗之后进入康复瓶颈阶段，在麻醉医师和手术室团队的通力配合之下，采用微创方式将 NEO 植入体放置于颅内硬脑膜外，利用机器人系统精准点位，精准覆盖对应手部运动感觉功能的大脑皮层区域，搭建起大脑与外部代偿装置之间的信息通路。
9: 手术在硬脑膜外操作，不损伤脑组织，最大限度降低了手术创伤与风险。手术顺利完成，术后患者状态平稳，后续系统可采集脑电信号解码患者运动意图，辅助完成手部抓握，配合长期规范化康复训练，促进神经功能重塑，改善患者生活自理能力。
0: 这次手术的成功开展也标志着皖北地区正式落地上市版植入式脑机接口临床应用，让前沿神经医学技术惠及本地的患者。
9: 对着机器伸出舌头，几秒钟一份体质报告跃然屏上，扫码回答几道简单的问题，一杯量身定制的药膳茶饮便递到手中。过去依赖望闻问切的中医诊疗，如今正借助人工智能学会精准把脉。
0: 在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中药材交易会上 ，AI 四诊仪等人工智能加中医药创新应用成为了焦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不再单凭感觉判断体质，而是借助 AI 智能设备和数字化平台，高效地完成健康管理。
9: 据介绍 ，AI 四体仪，它背后是一套经过大量数据训练的大模型。AI 仪器依靠望和切，基本就可以生成一份基础的报告。如果涉及处方药的应用，则必须由职业医师来进行操作。AI 中医诊断系统只作为辅助。
0: 2025年，亳州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超过了2300亿元，形成了从种子、种苗、组培、繁育到种植到饮片加工到中成药制造到流通贸易科研文化传播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9: 目前呢，数字化改造正在重塑亳州中药生产环节。在安徽协和城药业饮片有限公司，物料运输机器人穿梭于各道工序，中成药及配方颗粒数字化智能产线稳定运转。亳州累计建成医药类智能工厂4个，数字化车间11个。药博会上，一款依靠 AI 视觉检测模型的智能分选机也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它能够精准地筛选出中药饮片中的杂质和不良品，已在全国近200家中药企业投入使用。
0: 从古籍整理到 AI 互动，从治病到健康生活方式，亳州正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姿态，让千年中医药以很潮、很科技的方式融入日常。正如药博会现场一位年轻的体验者所说：“中医原来可以这么酷。”
9: 9月11号，记者从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完美演绎嘉年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本届“完美演绎嘉年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11黄梅戏展演周将于9月28号在安庆启幕，主体活动一直延续到10月8号。活动期间，15个安徽省濒临失传剧种将进行集中展演。
0: 开幕仪式之后，全省多组主演会同台演绎黄梅戏经典剧目《你驸马》。展演周期间，安庆黄梅戏艺术中心石化俱乐部将展演《太阳山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省内外18部热门剧目，实行惠民票价并线上同步展播。
9: 记者了解到，安徽省濒临失传剧种优秀剧目也将在展演周期间集中展演，包含太湖曲子戏《三娘教子》、南陵木莲戏《雪下》、弹腔宋江沙溪、桂池傩戏《 合潘记送别、推剧还潮等。
0: 黄梅戏展一周期间，购票观看黄梅戏精品剧目展演的观众还可以领取餐饮、百货、观影等消费券，免费的游览安庆市协调确定的景点，推动更多的戏迷转化为游客，促进文旅消费，持续打造黄金周黄梅戏文旅品牌。好，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半年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7: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7: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7: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8: 大胖
9: 和小美的
10: 幸福生活。
11: 你们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呢？
12: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11: 来来来来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12: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哎呦，你踩到我脚了！
11: 给他接电话。
12: 给谁接电话？
11: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12: 你瞎说什么呢？
11: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12: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11: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13: 哦，来来来来来，我上电梯了。
11: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13: 哦，那个，麻烦给我按下1楼，按下1楼。
11: 给他接电话。
13: 给谁接电话？
11: 就是给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13: 哎，别瞎讲啊！
11: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13: 我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哪知道一阵烟，天都黑了。
11: 车里你都能睡着吗？
13: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表好舒服。
11: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13: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瘦瘫的都罩不住啊！
11: 啊，照照照照照照，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到了，你车可能找一下。
13: 这开什么玩笑啊！ 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 PHEV 即便三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装个吊足杆还要问呢、啊、
11: 地还差不多，带我一 OK、哎、
8: 行，时间差不多了、哎、我也可以出门了，哈哈哈。
9: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9: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9: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9: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4: 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4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5: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点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14: 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常会最新部署算力网建设，企业将迎来哪些机遇？
15: 闲置用房变身创业工坊，社区微创业带动居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4: 2026年服贸会昨天闭幕，亮点纷呈，成果丰硕。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9月1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的匹配。
15: 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怎么建，能解决什么问题？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银

0: 分析，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就是枢纽、区域、边缘三级联动的立体化供给架构。构建这一体系可以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以规划指标绘制全国算力资源动态地图，实现覆盖足够多的算力设施，调度跨主体跨地域多元算力，同时加快推进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率先打造空心光纤商用案例，为多层次体系建设提供物理底座。
1: 那这种多层次化的网络化算力体系如何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企业又将迎来哪些机遇呢？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表示，要健全算力市场化交易机制，完善算力定价、计量标准，发展算力租赁、绿电算力打包服务，依托价格信号引导算力资源流向高价值应用场景，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算力建设运营，破除区域壁垒，支持企业整合闲置算力资源，搭建算力调度平台，同时呢，要完善算力服务的市场准入、安全监管、知识产权规则等等。
0: 吴英认为，对于企业来说，将迎来三个层面的机遇：一是卖铲子的机会，国产芯片适配液冷散热、空心光纤等关键技术装备研发领域的企业迎来政策红利；
1: 第二个是造场景的空间，比如 AI 短剧领域企业基于算力生成影视视频，制作成本更低，金融、医疗、电商等垂类应用集成商或将获得算力普惠支撑。
0: 三是做运营的红利，具备跨区域资源整合的能力的算力调度服务商和资源交易平台运营方，有望在算力网络投资当中占得先机。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日前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实施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鼓励各地依托街道社区闲置用房，搭建手工艺制作、生活服务等微创业平台。目前具体的进展如何？我们跟随记者先到山东的一个社区去了解一下。
2: 每天中午12点，在山东济南市历下区宽厚里商圈，袁艳霞的视频小摊准时开张。
3: 这两个是咱们的耳环，这些都是发卡，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夏天的小项链，一天好的情况下差不多能卖1000来块钱。
2: 袁艳霞的家就在附近社区，前些年她一直在家照顾孩子，这两年孩子大了就想出来做点小生意，但做什么在哪里干，他最初也没有清晰的目标。同样抱着创业想法，社区居民牛凯志要开一家书法培训班，但困难也很实际。
4: 一个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啊，再一个是也没有找到好的机会。
2: 电柳新村街道第三社区有5800多名居民，想在家门口灵活就业的居民不在少数。社区一方面依托街道就业服务联盟资源，挖掘物业、托育等岗位，另一方面整合周边空间，开发免费零售摊位。袁艳霞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3: 最开始的时候就社区帮我提供这个摆摊的场地，后面一些直播的培训啊，帮我推荐一些活动。
2: 而牛凯志的书法培训班也在居委会3楼落地，离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现在他在社区里有50多名学生，每个月稳定收入6000-7000元。如今在山东，社区微就业的形式正在全面铺开，目前已帮助超过150000人实现就业。
0: 社区微创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灵活，在四川巴中南江县，当地通过摸排调研盘活闲置资源，就近就地嵌入工作岗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不久前，巴中南江县吉州街道的这个富民幸福工坊正式投入运行，而就在半年前，企业负责人还在为项目如何落地而犯愁，
5: 让附近的群众能就近就业，同时也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但前期啊，合适场地很难找，各种手续办理起来时间也比较长。
2: 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巴中市南江县纪委监委联动财政、经信、农业等部门现场调研，没想到挖掘出了不少闲置资源。
6: 把党群附属用房、老旧变频站点、空置商铺改造成加工车间，小区闲置储物间用作仓储，免租提供给企业，推动富民工坊尽快落地。
2: 找到场地后，当地还简化了审批办理流程，一个月的时间，富民工房就建了起来。现在有30多名社区居民在这里工作，
7: 上班接娃，无缝衔接，既能够照顾家里面的小孩子，然后让我们家里面每个月也有一些稳定的收入嘛。
2: 目前南江县已经建成53家富民幸福工房，覆盖32个乡镇和街道，产值超1.6亿元，带动5000余人就近务工。
0: 社区微创业的主体主要是个体经营户和小微企业，为了支持这部分人创业就业，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举措，我们继续来了解。
2: 金融扶持方面，个人创业者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最高可申请400万元，部分地区已提高至500万元到6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财政部门按贷款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资金支持和税费减免方面，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重点群体可以申请5000元到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3年内每户每年可扣减税费20000元。在社保政策方面，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等，初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可以申请最长不超过3年的初次创业社保补贴。除此之外，参加创业培训可享补贴，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可获场地租金减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还提供免费一条龙创业服务。
1: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地催生出一些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了新的就业潜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9: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8: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10: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9: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1: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8: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4: 办理第3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 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2026年服贸会9月13号下午闭幕，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
2: 据介绍，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3: 本届服贸会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速度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2: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4: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5: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
6: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5: 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6: 文体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欲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5: 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纂，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也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
2: 时间来到早上的7:5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7: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中国足协通过官方渠道公布了中国男足新一期30人集训大名单，本期名单阵容中有多名年轻球员入围，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当属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前锋赵松元，他成为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不同于名单内其他拥有职业联赛履历的新人，赵松元至今没有在职俱乐部注册，而是一边完成高中学业，一边坚持训练。

校园足球路径直接获得国足征召，打破了以往成年国家队选材局限于职业俱乐部球员的惯例。能够获得这份破格征召，赵松元依靠的是在各级国字号球队打出的硬核表现。赵松元2009年出生在北京海淀区，父亲曾经是足球运动员，母亲是前排球运动员，他继承了家庭良好的运动基因。赵松元少年时期就读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2019年入选中国足球小将，参加过多次国际比赛，成为队中的小明星。2021年7月，他作为海淀区代表队成员参加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小学男子甲组赛事，表现突出。2024年，赵松元首次入选中国 U15 国足名单，随队赴日本集训比赛。2025年9月，赵松元随北京 U16 男足获得第15届全运会金牌。随后，他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中总共打进11球，斩获最佳射手，并帮助中国队以5连胜小组第一晋级2026年 U17 亚洲杯正赛。在 U17 亚洲杯上，面对日本、沙特等亚洲强队，赵松元多次打进关键球，帮助中国队拿到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今夏的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面对阿森纳、勒沃库森等欧洲豪门梯队，他交出3球1助攻的成绩单，出色的发挥也得到了欧洲青训教练的点赞。可以说，赵松元是真真正正从北京校园足球脱颖而出的新星，并即将首次参加国足集训。司职中锋的赵松元身高达到1米94，身体条件出众，同时脚下技术细腻，并不拘泥于传统高中锋的打法，具备持球突破、背身拿球、高位逼抢的综合能力。当然，赵松元目前还缺少职业联赛对抗的历练，距离站稳国家队主力尚有很大的差距。这次集训的价值在于让这名校园足球出身的新星近距离感受国足的训练强度，教练组也希望借此观察他适配国家队战术体系的能力和潜力。高中生直接入选国足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国足选材不只看职业履历，只要具备足够的实力与潜力，校园足球培养出的好苗子同样是可以登上国字号舞台的。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哎，早！
9: 哎，早！
10: 老师好。
11: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1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林·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